0: 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0: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0: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0: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0: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4: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0: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4: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好，早安台灯，我是敏玲。OK， 感谢您，好，继续收听我陪伴您到十点钟。这首歌曲呢，哈，这是《游荡夏日》啊，由 Ina De La Riz 所唱的歌曲。

游荡夏日哈，真的就是怎么样，有一种慵懒的感觉。哎呀，吹着微风了哈，然后慢慢摇晃身体了哈。好，那这样的旋律哦，有人觉得说，哎呀，夏天呢、啊、就是好好玩水啊，哈哈，出去玩啦，也是啦哈，这是另外一种炙热的夏日的感觉。那这个是慵懒的游荡夏日。好，非常谢谢哈，所有的好朋友们哇，我们的世泽呢在台北收听哦，他说，哎呀，恭喜台东博览会很圆满的结束喽，一个赞哦，谢谢世泽，没错没错，真的很圆满。而且呢，我发现呢，这次呢参与的解说人员、现场的人员都是哈很多年轻人的参与，然后他们呢透过这次的参与啊，他们也从这个所谓的 AI 少年哈和 AI 青年呢哈，就是常常在网络上哈，网络上这个停留的人，现在透过这次呢他们参与了之后呢，他们发现说哇，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哈，在生活当中呢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文化上的不同哦，好，或者是他们觉得说哎，这个就开始产生好奇，想去了解了哦，好啦，走出了网络世界，哎，这是很棒很棒很棒的一个现象哦。 OK， 好了，这是刚刚哦看到我们听友的反应啊，然后呢想到了结果，好了，有机会再跟大家哈慢慢的聊一聊这次哈台东博览会一些很有创新的想法，还有接下来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呢哈要给大家传递的生活观念，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哈，有传递想要给大家的更美好生活的未来趋势。好，那么接下来呢哈，我们再来先提醒朋友们，八点过后有一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了哦，经过的时候后呢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分别呢就是在我们南回公路的部分有几处的施工，406的大溪路段、412的大鸟路段、413，然后还有呢414、415、416都是大鸟路段的施工，但是呢有不同的好南向或北上的好这个交管，但是都是可以通行的啦啊，所以呢请大家遵循就可以了。40，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南新路段425公里好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接下来呢南横公路呢今天是礼拜五、哦、今天呢五六日一开放了哈，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是开放的，

0: 好，所以呢，大家还是一样遵循我们的通行规则，下午两点前进入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前离开这个路段哦，好，请大家把握时间。好，另外呢，还有碧山隧道啊，还有雾路到新武这边的施工，这个是机动性的管制。关于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接下来是纵谷线，纵谷线的310公里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还有就是332公里鹿野路段的工程呢，是暂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342公里龙过脉这边呢，几处的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以上的施工路段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哦。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回想感谢蓝色会朋友哦。好，来来来，我们现在呢，劳工朋友们非常关心的哈，这个时间来喽。是的，好，这是我们的劳工朋友权益的问题。好，劳保资讯站，
1: 劳保资讯站。

0: 好的，劳保资讯站，那我是敏玲。好，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啊，关心的一些话题呢，哈，我们在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说明喽。非常感谢啊，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目前呢正在我们的线上哦。主任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
0: 是是是，那在这边也要谢谢您，也要感谢，这从应该说替我们的劳工朋友们感谢您，因为每次呢，我们针对这个劳工朋友们呢的一些疑惑啦，或者是呢可能相关的比较有关权益的问题呢，您这边都整理得非常的好，然后一一的回答大家，谢谢您。
1: 这是应该的
0: 啊，好了好了，就是传递了哈一些我们要让劳工朋友们知道的哈，这个比如说他们的权益啊哈，他们的福利啊哈，就是不要忘记了哈。好，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说劳保局一直在宣导跟鼓励大家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好，那我们来说说它的优点是什么呢？那提缴之后呢，什么时候可以领取啊？领取的方式又有哪些的选择？我们现在就请萧主任来告诉我们。
1: 好的，好，我们政府啊一直在宣导跟鼓励大家哈，来自愿提缴这个劳工退休金，是希望劳工在将来退休的时候哈，你都能够拥有三层的经济生活保障。那第一层就是政府他已经建立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就是有工作的时候您家保劳保，没工作的时候投保国民年金，那等到老年的时候可以请领老年给付，这是第一层的保障。那第二层就是雇主帮劳工提缴的退休金，就是俗称的6%，这是第二层。那如果说劳工他自己也愿意来自愿提缴这个退休金，为你的未来退休生活预先规划，那就是属于第三层的个人储蓄理财与规划。那政府就是希望用这三层的退休规划来保障劳工未来的老年经济生活。
0: 嗯，对呀，你看这样一听呢，我们是不是更安心了？至少我们劳工朋友们哦，就是大家很辛勤的打拼了这个大半辈子，对不对？那总是到后来啊，年老的时候希望有一个保障，那这个就是为大家哦有这方面的着想，为大家做了一个这个保障的基础，对不对？哦，好，那么劳工退休金呢？我们说的它的优点啦，听说是放在专户里的钱，政府会拿去投资，那会不会亏钱呢？如果亏钱怎么办呢？会有这样的担忧哈。那我们是不是请主任来告诉我们一下？
1: 好的，好，我们这个薪资劳工退休金它是保本而且又保息。所谓的保本就是你累积提缴的退休金本金就是不论雇主帮你提的钱或者是你自己提缴的钱，这些本金

0: 都不会因为政府基金去投资运用，如果遇到亏损而减少，本金都不会减少。那保息的意思就是拿这些本金去投资赚的钱，当你要领这个退休金的时候，我们会全程开始计算，从你开始提缴一直到领退休这段期间的实际收益金额，去跟同期间两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所累积的保证收益金额做比较。如果没有达到保证收益的话，我们就是按保证收益发给你。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政府拿你这些钱去投资，本金都不会减少，而且至少会有两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保证收益所以劳工不用担心会亏钱。
1: 哦、OK 好，那这样子经过你这样一说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至少有基本的保障了哈。好，那如果说会分红的话，那我们这个没有收到，为什么没有收到呢？就是大家的疑惑哈。
0: 我们其实每年新闻都大概三月左右都有新闻会说这个劳工基金又帮劳工多少赚了多少钱劳工会分红。
1: 对，
0: 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我明明就没有领到钱呐、其实这个分红我们是每年三月左右是分配到劳工个人的退休劳工退休金专户里面，不是退到你本人的存款账户里面。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你分红了多少钱每年三月底左右，你可以透过我们行动电话认证啊、自然凭证这些方式来登入我们医化服务系统，或者是你有劳动保障卡的话，到提款机做查询，就可以查到当年度分配的金额跟各年度累积的金额。那这些累积的钱你必须要等到60岁才可以来跟我们劳保局清理里面的本金跟收益哦。
1: 好，所以呢，其实你看都看得到了，对不对？
0: 看得到，
1: 看得到，就是看得到，查得到，就是你只要去查一下就 OK 了就知道了，对不对？好，那么另外啊，就是那这样讲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说，那近几年的基金投资是不是绩效都不错呢？
0: 这个近几年像以去年来讲的话，这个薪资劳工退休金的运用收益去年度是有15.6%，那近三年12、13、14近三年平均也有14.9%，拉远一点近五年也有8.78%的收益率都远高于不到2%的这个两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保证收益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好啦，这样子大家就会有那个动力想要去查一下自己到底呢进了多少。不过这也很好啊，大家学会怎么去查询这一笔，对不对？
0: 大家随时了解自己到底累积了多少退休金，这样为了退休来预做规划，这样子。
1: 对，好。那么劳工年满60岁呀、如果呢没有请领退休金或是呢目前呢正在领着月休金那这样子还能够分配收益吗？
0: 这个只要你还没有领你的劳工退休金，还放在专户里面，或者是你正在按月领月退休金的人只要你的劳退个人专户里面还有累计提缴的金额的话，那每年都依然可以参与收益分配。
1: 不错好的，那这样子呢，大家就越来越明白。那新制劳工退休金呢，我们说的一次领还是这个月领的部分呢，有这个劳工朋友在问然后呢说这个有请求权的时效吗？
0: 这个我们的薪资劳工退休金的话如果你劳工你实际提缴的年资没有到15年的话，都是一次领。那如果你的提缴年资有超过15年以上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要一次领或者是月领。那我们月领的话是一季发一次。那劳工退休金如果你是本人来领取的话，没有请求权时效的问题，只要你满60岁之后想要什么时候领都可以。但是如果说劳工死亡是由遗属或遗属指定请领人来请领的话，这个请求权时效是10年。但是如果有未成年，因为有的可能劳工死亡的时候子女还年轻如果子女未成年的话，我们目前放宽是从成年之日起算10年，所以请求权时效还蛮长的。
1: 是就 OK 啦，就是从成年之后才起算啦好。好，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有关于呢劳保局鼓励大家的所谓的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相关的一些大家会好奇的跟有疑惑的跟想问的都一次为大家做这个解答了。好，那么最后劳保局这边有要提醒的地方吗？
0: 好，我们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劳工退休金如果劳工死亡的时候这退休金

0: 还没有领的钱哈，它是列入遗产哦，所以如果家属你有抛弃继承的话，那这一笔钱就不能领哦，这部分再请大家留意一下。
1: OK OK， 好，可能 有人会觉得说，那我抛弃遗产，可是这个是属于劳保的部分呢，应该跟那个没有关系，其实它就算是遗产了哈。好，如果抛弃继承遗产的话呢，就不能清理这个部分咯哈，我们说的这个遗嘱的部分哈，遗属的部分哈。好， OK， 非常的感谢哈，今天跟我们好回答有关于劳工朋友们的这个权益问题相关问题的是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主任谢谢你哦。
0: 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是，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也祝福你哦，哈，周休快乐哦，哈。OK， 好，拜拜。
0: 拜拜。

好 ，money money money，OK， 好，来八点二十八分了哈，朋友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啊。现场的交管措施哦。好，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周边，现在也是采买行人慢慢变多了，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啊，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哦，礼让行人。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说到 money money， 好，接下来的就是 money in my 好 in my bag， 就是在我口袋里的 money， 信田未来所唱的日语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伊朗战争延烧，美国林肯号航舰在海上部署已经超过250天，且有200多天未靠港，传出舰上的环境恶化，使美国总统川普遭受新一波的批评。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舰目前已抵达中东，预备接替林肯号。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距离年底大选剩下不到100天，中选会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9合1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的手头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9合1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9合1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2: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9合1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10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

0: 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姓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警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机房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3: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姓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2: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恩比安他们干呢行阿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1: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2: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0: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1: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交通劳工报好你知，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3.3 频道节目在安台东。关于着劳工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

咱电话交通管制措施哦，吼。咱讲开车出门在外，安全上最重要。好，关系到路况部分，吼，即卖面临好的来讲，好，你知。

那这边呢，先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呢，在纵谷线的部分，原先呢、就是在龙过脉这边的施工呢，是在今天昨天就结束，但是现在呢，这边又延长到了10月10号哦，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就是在龙过脉342公里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还有三四二的270公里、公尺，还有310公尺跟717公尺、745公尺的地方。再来就是南回公路大溪路段的施工呢，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再来就是在大鸟路段哦，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点比较多一点哦，412公里、413公里、414公里、415公里、416公里都分别有不同的这个施工啊，有这个照明设备啦，有边波挂网啦，还有灾害修复哦。好，不过呢都是一样啦，就是一边呢这个施工，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会开放或者是侧边施工，那中间主线道呢没有影响到哦。好，另外420公里，好，那这边呢一样的，好，我们看到的这边是 OK 了哈。425公里南新路段这边是南下的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至于台东的街道部分，有些管路的工程在进行，不影响交通，但经过呢稍微留意一下，影响到的是一个路幅的宽度，因为在侧边。好，这边呢分别在衡阳路、中华路二段，这还有另外强国街256巷这边。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印记三，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好，感谢我们所有好朋友哦，在这再跟朋友提醒一下哦，我们的槟榔外环段已经开放了，可以替代呢就是原先的槟榔旧街这边呢比较狭窄的道路，现在这边非常宽，槟榔外环道非常的宽，这边呢南来北往各2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变台九线跟东49之1路口就是采车种分流，分别呢是机慢车的啦，然后还有就是汽车的，这个号志请大家能够看清楚遵循哦。以上的路况提醒，好的朋友，开车注意安全。来，轻松的歌曲，来陪伴大家，热情的漫步来到王彦宏的歌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别骗我，别骗我哈！我们的打诈仪表板呢，朋友们哦，可以养成哦，就是每天呢稍微搜寻一下哦，隔几天搜寻也没关系，但是就是常常搜寻，你就可以在上面呢看到一些例子，看到这些例子，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不可思议，可是呢，你会觉得说哦，原来还有这些话术啊，他们也太厉害了，对不对？好，来来来，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165哈，就是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哈打诈仪表板这边呢，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案例来公口理财？好，这边呢哈，就说我们这位案主哈。啊，这位案主呢，当然我们不能讲说，因为每个人啊，就是他需要，就是因为他需要的时候呢，哈，然后特别的会搜寻一些资料，然后搜寻资料的同时呢，哈，然后因为心急的关系就忘了去警觉到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因为啊工作的关系呢，哈，这位朋友呢，他需要搬家租房子啦。那某一天呢，哈，在 Trade 上面呢，滑到了一则房屋的出租贴文。物件的条件哦，都还蛮符合他的需求的。于是呢，当然啦，就他留言加入对方的 LINE， 好，然后呢，也来询问看看呢，到底哦，这个租屋的相关事项是怎么样的哦。好，对方呢就说哦，他是房东，开头呢，好，就跟他说哈，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在忙，好，近期内可能没有时间能够碰面签约了啊。于是呢，他就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很方便的做法。哦，就是呢，透过超商的宅配物流，好，就是把租屋处的钥匙寄给对方啊，寄给这个案主。然后呢，这个案主呢，他就说哈，就可以让他自己去看房子了，然后去入住之后呢，再找时间补签约。好像呢，这个过程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哎，对呀，啊，他既然没时间，房东既然没时间嘛。那给我钥匙，哎，我去看一下房子，还蛮不错的哈。这样的一个做法，好像还蛮通人情的，对不对？呵呵呵，好像也很方便，好像感觉房东不错。他说：“哎，有这等好事啊，就赶快呢，哈，就敢欣然接受之后，然后呢，对方就传来一个这个超商物流的连结，哈，让他填写收件的资料。”那这个想要租房子的案主呢，他就说当然没问题啦，哈，这么好，然后按照这个页面提示填完资料，画面呢却跳出一个没有完成实名认证，怎么会这样子呢？于是他就打电话，他就赖上面在问房东了。那房东就表示说，哎呀，在网页的下方有一个客服的连结，可以协助啦，哦，然后呢，这个案主呢他就点击连结，好，然后这个客服

福呢讲没有几句话哦，就又给了哈一个一名这个又有一名的这个银行的客服，那银行客服就说啊，只要按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就可以完成相关的验证了。哎，当时这个案主就有点搞糊涂了，脑袋一片空白，想着说啊，我就只是想要租屋而已，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呢？但是想说啊，那没关系啦，反正迟早也是要交房租嘛，如果喜欢的话，对不对？哈，好了，这应该就是一个步骤吧。就怎么样按照他所指示的哈指令去操作网银，完成了转账。等到网银呢跳出了交易完成啊，怎么了？不对吧，我又没有完成契约啊，怎么会交易完成？好，然后呢这个有点不太对劲了，在开始这个时候才恢复理智哈，就是疑问一一的浮现在脑海里。于是他亲自打电话向银行的客服去确认，就他自己的这个银行才知道说哈没有这回事，但是他的账户已经呢被转出了，他已经被骗了。好，这边就是提醒大家这个话术很厉害的哈。如果说呢这个房东呢先寄这个钥匙给你叫你过去，然后后面的假称呢要你填写资料的话呢，这个就是陷阱陷阱陷阱陷阱，好，一定要记得好不好。不过啦哈，这个真的就是经一事长一智哦。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心急，或是说可能一定要赶快找到这个房子了，没办法，对不对哈？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就是在情急之下呢，然后就是按照对方的操作哈，就这样上当了。好的，好，我们所以我说为什么说打仗仪表板？好，里面的案例很重要哈，大家就是多看看多听听。好，那我们也跟您说明一下哈。来来来，现在时间8:55，来三分钟再到哈，张五点问给三千块钱。所以有时候有感觉一点点小疑问的时候，就先怎么样停下来，不要继续操作了哈。好，我们看到的呢，目前在道路部分，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也是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大家行车平安。

Honey girl, honey girl, honey girl， 三分钟就到哈，中文机三千块钱喽。时间是八点五十九分了哈，快点来，咱准备九点对时。感谢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南下385.2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到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路段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51.2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有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妈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畏寒、背痛，如果没有

0: 哎，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呐。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地方处置，公侯决定。
4: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5: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4: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感谢所有最佳听众。好，我们尽管路况不打烊，二十四小时陪伴在你身旁，也谢谢您的收听。飞轮海的最佳听众。

我爱你，就像你爱我。好，来，我们台东好说好说。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哈，来讲好利哉。OK， 好啦，我们的这个台东博览会啊，虽然结束了，但是呢，这个话题没有结束。一样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到时候那时候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馆呢？好，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体会呢？OK， 来这边呢，我们先提醒大家哈，就是在这边等一下哈，好的，这边有一个新的讯息进来了哈，台二十0105线0公里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呢，受到低气压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好，8月21号开始不开放通行，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要视天后状况哈。跟巡查的道路安全之后呢，再行开放哦。好，这是路况的讯息，先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OK， 好，那么朋友们呢，我们知道哈，就是在那个台东博览会那特别呢，针对昨天的最后一天呢，哈，去看一看呢一些的这个主题场馆呢，哈，做了一些的访问，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目前一些里面的一些特色啦，哈，情形等等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哈，就来看看接下来呢，哈，跟大家介绍的几个主题馆。好，首先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是未来超市哦。未来超市里面呢，进去呢，哇，这大家都排队，而且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哦。而且这个网络的评价呢，都非常的棒。那主要的呢，这边就是分为哈，所谓的哈，有这个所谓的野菜区，一进去就是野菜。那为什么野菜在这边是特别的一个项目呢？因为啊。就是我们这边是多元族群，那每一个不同的哈，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阿美族哈的朋友跟布农族的朋友、卑南族的朋友呢哈，都有不同的饮食，就是大部分是差不多，但是呢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差异的哈饮食文化。那这些呢野菜他们可以怎么用啊？哈，或者是呢他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用来做什么呢？哈，那比如说可能要有些那个盐巴呢，哈，他们就是直接用植物的种子啊，就有盐味了，对不对？哈，然后呢，有些呢还是平常呢可以用来做食材，但是有时候只要是那个有被蚊子叮咬了，哈，也是可以拿来怎么样，好拿来运用的，对不对？哈，所以呢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嗯，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姑婆芋那个大叶子有没有？哇，大家就摸着觉得说哇，这个很

0: 草模它可以拿来做一个这个比如说布包一样的好来使用，然后绑东西，好，然后就是比如说饭包放里面啊，好，可以保温一点点啦。那但是呢，紧急的时候呢，那个梗啊，哈，那个汁液还是真的是可以哈来做消肿和消炎的。好，类似这样的呢，就是一个野菜的意的那个话题，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对不对哈？尤其是都会来的朋友，然后现场又都有这些植物的样貌，它不是只有图片哦，它是整个原来的样貌放在那边让你知道，然后大家做解说这样。好了，那这边这个区域呢，你就可以拿一个你想要的哈这个食材的卡片，好，那个食材的卡片呢，看你待会要怎么去运用组合。总共有五个现场区域，你可以取五张卡片，不同的食材的卡片，好，然后到最后出口的时候就可以运用这个卡片，让它这个机器扫描，就很像我们图书馆有没有要还书的时候不是会扫描吗？好，它就是上面有这个 QR code， 你就是扫描，可以选一样，可以选两样，可以选三样，最多可以选五样的哈这个食材卡片，然后它就会怎么样输出一个。建议你怎么按照你喜欢的这些食材可以做哪些的料理的菜单，哇哦，太厉害了，看是不是大家就很好奇，也会很想要做，对不对？不管老人小孩啊，或者是我们年轻人都会很好奇。然后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哈，就是说因为是台东在地食材，所以在这边还有一个风土就是这个风土吧台。好，风土吧台呢就是我们在地的风土，在地的食材。那这一边呢，这个风土吧台呢，哈，有咖啡吧，就是你现场可以喝什么？喝台东咖啡，免费的喝台东咖啡。大家就觉得好好奇哇，台东咖啡。好啦，现在呢，我们就现场哈，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场这个访问啊，就是负责咖啡吧的这个老板，他怎么说呢？来到台东博览会，今天8月20号，就是我们博览会的最后一天，来到了我们的未来超市这边，看到了哇，还可以喝咖啡呢，有个风土吧台，这边呢就是可以喝到我们台东正宗的台东咖啡。好，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是吧台主吗？不是啦，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老板啊，他也是在台东一直呢就是非常的推崇我们台东的咖啡，也一直在去跟大家哈推广他的特色跟它的香气跟它的风味。好，那现在呢就请我们艾兰戈尔的咖啡店的老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台东咖啡的特色啊，它分辨哪些区域，然后特色怎么样呢？
1: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兰戈尔咖啡的主理人张宏典。那这一次台东举办的台东博览会哦，在2号的未来超市有个风土吧台，那我们就在这边做展演。那给我们有机会去推广我们台东在地的咖啡因为台东咖啡就历史而言呢是台湾最早的哈，然后就种植面积也是台湾最大的哈，当然产量是一回事啦，因为我们要面临很多的台风的挑战像这一两年我们的豆量就明显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依旧还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生产区域哈，因为台东咖啡跟西部的咖啡是截然不同的哈，对，那我们就在这里去展现我们台东各区域的风土味道。
0: 好，这边呢就是大家可以来进逛逛之后有很棒的这个特色，就是虽然说台东咖啡，可是真正品尝起来了它的味道怎么样呢，就可以让大家真的哈透过不管是味觉的香气或是呢舌头哈品尝到的哈这种感觉都可以来体验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好，那么在这个台东咖啡今天给大家的是哪几支
1: 哦？今天我带的比较少，那对手要带两支啊，其中有一支就是我们2026台东咖啡评鉴的英姿奖，就是三角顶有机咖啡庄园的豆子啊，也希望在今天 ending 的日子给大家喝到好咖啡。
0: 哇，今天真的很有福气耶。好，谢谢你带给大家这么棒的一个体验享受哦，好，大家会记住这个味道的台东咖啡。好，谢谢艾兰戈尔我们的这个张老板跟大家做介绍，谢谢您
1: 啊，谢谢大家，谢谢。

好，一起喝杯咖啡。好，你知道吗？像这样子呢，为什么说在未来的超市这边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记忆点。第一就是很多的食物呢，植物怎么在种的，就在现场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你又可以摸得到，有些有味道的，或是呢，有些呢哈是像鱼腥草茶，不是鱼腥草茶，是鱼腥草，它就现场摸，真的就有那种鱼腥的味道哈。对，就类似像这样子啊、哦。然后呢，现场你看这样子出来，是不是又？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台东有产咖啡呀、啊、哦，原来台东的咖啡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呀、啊、哦，原来对台湾最早的咖啡是在台东这边栽种的、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马上就学到了呢？而且当你品尝这个咖啡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台东的咖啡的特色是这样子哦。那你怎么样就带着这个味道，带着这样的一个体验回家里，是不是在记忆就很深刻了，记得台东的咖啡咯。好，早安咖啡，冰淇淋少女组所唱的歌曲，你让我

0: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2: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0: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1: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2: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

0: 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对，路口慢看停哈，一再提醒大家，好的，请大家遵循喽。好，接下来呢，哈，这边有一个提醒啊，就是假交友投资的部分哈。一个跨境诈骗集团呢，以假交友手法卸下了民众的心防之后呢，再趁机推荐投资标的诈财。两名呢，在中部从商的老板娘啊，板娘先后掉入圈套，两个人合计呢，被骗了超过1.4亿元。哇哦，很多呢。好，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陆续的逮捕了22个人，其中呢，查缉境内首脑的时候，出动无人机采 3D 立体打击策略，陆空夹击，将逃进屏东山区的主嫌犯逮捕到案了。警方呢近日先侦结就是5个人，其他的涉案的人员持续在侦办当中。哦，你看看，哇，这个真的是金额好大哦，所以大家小心哦，关于这个部分哦。好，大家都多看看那个打诈仪表板，然后里面的一些案例的说明。同时呢，我们也是只要有任何的这个新闻焦点了哈，都会赶快提醒大家。好的，好，朋友们，开车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哦，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了哈。好，哎，那我们关于呢，哈，所谓的在这个台东博览会里面呢，我觉得这次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你会把这些记忆带着走，是因为它很符合现在人的对于资讯吸收的习惯。怎么说？要怎么样？第一，一看一眼就明确知道；第二，就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看很长的故事，就是呢，你要资讯要怎么样快速让他知道结果，这样。那第三个呢，就是说现在大家对于影音，影音这个部分就是影像的吸收是非常有能力也很快速的哦。所以呢，现场可能你要讲故事，那你就用什么，就用大家给耳机听啊，然后看影像啊，这样子他就会怎么样，集中来听故事了哈。这次的这个台东博览会里面有很多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收集习惯，然后大家就进去之后呢，有的还可以动手去翻页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烤肉的部分啊，烤肉架就是烤肉文化啦，台东的这个烤肉文化在各个部落里面呢，还有我们其他的部族也有。那这样子呢，它带哪一个族群，他们的烤肉的文化有什么样的不同，不同族群呢就有一个烤肉板还是可以翻面的，然后你就知道了，这样你看看它就是让你可以动手去好奇的去探索，这引起大家的兴趣了。所以这次的这个台东博览会呢，去看了之后有不少的这种所谓的展览的观点的突破哟。好的，后续呢再慢慢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就是即使呢你没有去现场呢也可以看到的，就说哎，我们现在台东的一些改变在哪里，对不对？好的OK， 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阿豹阿荣荣所唱的这也是台湾族语的歌曲，叮叮当叮叮当。好，目前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那么在今天呢，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呢，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另外呢，还有就是中华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有比较多车辆往来，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同时经过施工的路段，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新台币1兆1225亿元，首度破兆，超过 GDP 3%。美国媒体指出，这项华府表明台湾正在投资自我防卫，并准备好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同时向北京发出警告。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另外生日券1200元已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9月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2: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五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3: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三天两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2: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Pass 高铁版，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5: 专案小组历经1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4: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的诈财案，被害人遭强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云林警分局获报，立即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云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6到8月间，犯嫌密集在云林市及大村。

0: 村巷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讹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园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星犯险涉嫌重大。
1: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洪贤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0: 园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谷谷英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外打拼，收听金广，掌握方向，感受爱在身边，祝你一切顺心 ，fighting！

谁呀？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拒绝酒驾，拒绝毒品。好，这个是周慧的拒绝再玩。早安台灯，我是美玲。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最美星空音乐会哦，从六月到八月，对不对？好好。好，台中最美星空音乐会呢，好，现在8月22号是最后一场了哈，就是明天呢在绿岛的人权纪念公园。那么参与的呢，好，有孙淑媚，还有椅子乐团，好，还有这个阿美与阿田，是不是？好，阿修与阿田了啊，阿修与阿纯，还有在干嘛？还有吴力昂。好，欢迎朋友们哈，就是如果说啦，这几天呢真的有在台东的话，你也有要准备呢到这个绿岛去的话呢哈，就可以参与了。哦，绿岛真的是没有光害哇，真的可以看到太平洋天空上面呢啊，这个整个的一个银河的感觉，应该可以看得到吧哈。好，另外呢就是国庆烟火哈，就是在台东哎哈，所以这次呢就是会就是从板飞南溪口这边，好，那当然了哈，这个会好用更完整的科学的那个研测哈，然后呢完整评估现场的一些风险哈，然后还有就是要测量哈，要测量哈，又以这个为标准了哈。好，那希望说呢哈，大家一样的哈，看看呢哈，我们的这个国庆烟火一定有很棒的设计哦。

2026台东博览会虽然说在8月20号结束，但是呢在台东旧站这边有没有，就是我们的转运站这边，好，那不是有个候车室吗？候车室呢改装成了大家可以去看到的这个一些的重现，就是以前呢比如说呢这个铁路呢上面会有贩售的柜台啦，然后还有那个服务人员也是穿着就是铁路人员以前的铁路人员的服装，好，这个呢这个营业所这个就是展览所，营业所展览所它会持续到九月底，所以在这个九月底之前呢大家都还是可以在这边看到这边重现以前的铁路文化。这铁路呢带来的这个大家在生活上的一些改变啦等等啦，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啦也是一个很棒的休闲空间哦。好，说到呢这个2026的台东博览会这个部分，你知道吗，现在啊就是有结合的未来的展望，所以是梦想台东往前飞翔的感觉，从以前它慢慢的实现，然后呢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梦想要实现，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次呢结合了不少的民间团体一起参与，那也结合了很多就是朝着未来发展的一些单位或者是机构来合作，让现场大家可以体会。有一个蛮特别的，不晓得您有没有去体验到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数位旅人的部分。什么叫数位旅人呢来来来，这边呢它是特别设计了就是您透过他的指导，现场有一个这个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就知道了然后现场呢你到参与的时候可以透过你的手机，然后就可以留下你的所谓的这个 AI 制作出来的在台东游玩的一些画面什么呢，好，来我们来听听看看到底那个是怎么回事呢。

来到台东博览会，我们的主题馆这里面呢，有一个哈是属于呢数位旅人的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数位旅人竟然呢可以从这边当中创。

0: 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APP 哦。好，那我们现在访问到的是这边的这个承办的单位哦，那可以介绍一下吗？
1: 你好，我是 MyMojo 的 PM， 我叫 Ali。
0: Ali 你好，好。那么刚刚我去做了一下体验，就只要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我们在现场呢有一个摄影的场所，一个小小的摄影棚，然后进去之后呢会指导你怎么样的来拍这个全身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数位的结合了哈，然后没多久之后呢就可以有一些的这个影片啊，或者是就是应该是动态的影片，然后还有照片可以供我们来做传达运用，对不对？好，那请问这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运用的原理，或是您想要推广这样的一个体验是什么样的目的或理念呢？
1: 好，是的，其实我们是台湾大哥大的厂商，然后我们在前几年元宇宙很盛行的时候，我们开始研究这个虚拟分身。那近年就是 AI 开始很盛行之后，我们去把它结合 AI。那您刚体验的那一台呢，是 3D 建模仪，它可以让用户进去之后暂定30秒就可以生成它的数位分身。那我们希望这个分身呢，带给就是用户的是一个有温度的服务，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就是每个年轻人，每个就是长辈，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商务或者是生活，他们一定都会用到的赖贴图的应用，把它的分身转换成个人贴图。对，然后当然还有 AI 扩增实境，然后当然还有现在很红的 AI 换脸的影片，这些我们都有陆续在开发。对，
0: 所以呢，也就是先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一点点所谓的未来的 AI 生活之一对，那但是其实 AI 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然后很多的领域都在发展不同的 AI 运用。那相信您刚说的这个部分呢，未来我们在市场上也可以看到，对不对？好，那只是说希望说让大家多多的认识，原来 AI 可以这样子在生活当中这么方便的运用。
1: 是的，是的，没有错。其实我们服务大概在3年前就有在台北的三创生活百货有设置这一台就是 3D 建模仪，然后包含有跟各个活动展览就是合作。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跟台东博览会合作，然后我们又有为台东博览会特制就是一套关于台东观光博览会主题的内容，然后包含所有的 AI 机制都是有经过特制的这样子。对，
0: 难怪呢，刚刚看到的这个免费的体验完之后，我所得到的成果就是有大概有20张的这个照片，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有一点点小动画的感觉所以很方便咯，也很适合我们台东的比如说各种运动啊，或者是说有跳舞的舞动的，还有呢就是一些运动的休闲的都有哦。好，那这个是台东博览会这一次呢跟我们的这些就是单位一起合作，然后大家体验所谓的简单的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方式也是一个人体建模，让大家体验一下。好，那么这个免费参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不过还是很谢谢你们到我们台东这边让大家可以体验这个部分，感谢您哦。
1: 谢谢台东邀请合作这样。

AI 的运用呢，慢慢的要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哈，所以生活旅行箱里面呢，我们大概透过旅游可以正慢慢的去看看到底呢未来在生活当中运用有多少，包括旅游啦都运用到啦哈，像刚刚说的啦就是大家来到台东旅游或是我们乡亲朋友参与的话，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AI 建制，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属于台东特有的这些场景游玩的画面融入了我们自己的好，生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让我们增广见闻，拓展心灵视野，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我的未来不是梦，苏打绿。

OK， 我的未来不是梦。好，朋友们，好啦，大家影响呢自己有规划的哈，美好的未来，每个人的理想不太一样了哦。那总而言之呢，就是按照计划哈，一步一步的往前哈，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实现喽。不要抢快哈，不要太快了哈。我们开车路上也是这样子啊，不要抢快。好的，先跟朋友们哈，再次说一下呢，已经有跟哈这个相关的单位、交通单位呢做确认了哈，也就是受到低气压跟西南气流影响，研判呢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水情资料呢，哈，8月21号到24号台二十线这边呢，眉山口到向阳这边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为了确保用路人行车安全，所以今天呢，哈，就是不开放通行。那预计是到24号了，不过呢，要看天气状况呢，哈，巡查结果安全之后呢，再公布是不是要开放通行哦。好的，这就是最新的一个管制的消息呢，哈，跟朋友们做一个说明。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哦。0800-000-123 0000-000-123哈，拨通之后呢，按八哈 ，OK， 好了，持续锁定警广哈，及时的路况提供给大家。好，今天呢是礼拜五喽，好，祝福大家周休快乐哈。同时呢，今天有美好的一天，也有美好的假期。待会儿把时间交给十点波兰奇艳框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么早安台东，敏玲就跟您下个礼拜一空中见了，祝福大家周休快乐。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6.7公里，关田系统前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336.6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27.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有钢条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之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你懂我说的吗？当遇到任何路况消息，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拨打警广24小时路况专线通报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让我们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张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布兰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阴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 60%， 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那因为有降雨的风险，出外记得携带雨具，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今天有强风特报，注意风势还有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

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 342.2 到 342.3 公里，还有 342.7 到 342.8 公里龙过脉路段遍布了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 406.8 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 412.4 到 412.5 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 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只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1: 欣赏你

用你见面很爱看天气，算来算去用班上顺序，没见面太加度欢喜。

会动神气。欣赏欣赏你爱喜爱你，头前出出行，黑出口语。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10:23，这是陈立农的反转未来。那有一个特别情况要提醒大家哦，是在南横公路又受到低气压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哦，在台20/1005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经研判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为了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已经在今天早上的7点就关闭了，现在是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那之后呢，会视天气的状况，然后还有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哦。

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达163,000多人，持续朝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前进。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当下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为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元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已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4: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庆祝93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包括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进军职棒主题赛、台北101进军点灯等，还与知名零食推出联名商品，期盼透过各类公益及进军活动，拉近国军与民众的距离。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国防部表示，20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6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3营步7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7: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6: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2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景观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

0: 东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浦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在南部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短延时强降雨，都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务必要注意天气的影响，小心安全。那对于中部及台东地区，雨势是比较短暂一些，但降雨几率也高，也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而像北部及宜兰花莲的话，大致是多云到晴，见到阳光，午后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而且天气不稳定，所以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午后北部地区及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哦，所以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北部跟宜花是来到31至33度，感受仍然是高温炎热。那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是26到28度。在周末两天，持续都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尤其在礼拜日，西南风的水汽又在稍微往北抬，预估整个嘉义以南都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其他的各地也都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天气上都不稳定哦，而且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强国街256巷这边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0: 驾驶朋友好，驾驶车辆时，我们不只要看清前方的路况，更要随时观察周遭车流的变化。但是如果在行车时跟乘客聊天聊得太开心，边开车边找东西或是滑手机看讯息，都会大幅分散您的注意力，让自己跟乘客暴露在危险之中。
1: 没错，行车安全建立在专注之上，驾驶人在行进间请保持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随时扫视车前状况与后视镜，养成良好的防御驾驶习惯，拒绝任何会让你分心的举动，唯有随时掌握周遭动态，才能及时避开突如其来的道路风险，
2: 守护道路安全。从专心开车做起，行车请避免聊天、饮食、操作手机或寻找物品，更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多一分专注，路上就多一分安全。确实注意车前状况，让每次出行都安心顺畅，专心驾驶，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56，就是蔡恩宇的《勇气光圈》。要提醒大家哦，是在南横公路约受到低气压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哦，在台20/105线0-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经研判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为了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已经在今天早上的7点就关闭了，现在是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那之后呢会是天气的状况，然后还有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哦。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鹿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紧急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到158公里，过了苑里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塑胶站板，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78线西向25.4公里，在虎尾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阳。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0: 11:06，这首歌曲是高友翔、吴雨婷跟吕之宇合作的《分手信》。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41岁的林姓妇人报案表示，原本有买卖股票的她，透过朋友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刚开始群组只做分析，交换经验，但两个星期过后开始变调。她说，这家打着商界文人曹兴诚名号的投资公司，拉抬特定的上市柜公司股票让会员做教，并可以投资金额认购中签股票。由于有统编金融账户和投资 App， 内湖也有实体办公室，且刚开始提领账面的获利也没问题，因此她陆续投入了近100万元，直到有一天认购中签股票余款不足，交割日前想先领少部分账面款项周转遭拒，向家人抱怨，这才惊觉落入诈骗陷阱。
7: 在最后交割日之前，我就要先提领我的26万，他们就不给我提，我就跟我的家人说，你们家是不是白痴啊，他就给我看说最近他在 FB 有看到类似的，然后他就给我看，然后我就发现怎么里面有一些台词很像啊，然后我就惊觉我自己应该是被骗。
6: 林姓被害人报案后不动声色，想尽办法以各种理由要求提领账户款项，最后幸运领回26万元，略为止血，将整个损失减少到60多万元。而为了防止更多人受害，其后他利用面交认购中签新股款项的机会，配合中立警方当场将诈欺车手逮捕。
7: 因为群组里面很多人，有人还是用汇款，然后有人就是人家来现金收，所以我只要约他出来，他一定会派车手来跟我拿钱，警察就可以抓他。
6: 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黄燕杰表示，该所接获被害人报案后相当重视，制定缜密查缉计划，最后在辖区埔义路趁28岁的林姓车手现身取款60万元之际，当场将他押至逮捕，讯后除了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全案并循线扩大侦办。
8: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遭假投资诈骗，立即计划部署查获林姓诈欺车手，并查扣作案手机、伪造的群里投资公司识别证等证物，讯后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6: 中立警分局侦查队长陈志鹏表示，有鉴于网络通讯和交友影音软体充斥投资广告，稍有闪失便可能落入诈骗陷阱，呼吁民众对标榜短

0: 提高报酬，稳赚不赔的股票或虚拟货币等投资标的，千万要戒慎恐惧，别轻易上当。
1: 应要谨记三不三要原则。三不指的是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消息，不加入陌生的投资群组，不使用保证获利 APP 或者是投资理财网站。要提高警觉，要进行查证，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检举。
0: 内政部警政署表示，今年一到七月，行政院金管会总共接获民众陈情投资诈骗40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当中犯罪手法以冒名金融业者电话简讯 LINE 群组怂恿买股或安装假投资平台 APP 最多。警方表示，目前金管会的官网已经设置防范非法证券期货业宣导专区，提供民众查询合法业者的名单，并详列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样态、诈骗类型、投资警示以及相关宣导资料，民众可以上网点阅了解。以上专题报道是由台北分台进捷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么常会相信你先搁进那里，你是我人生的魔力，你不懂也没关系，我们本来都很独立，但没有爱不过是装在灵魂的容器。

空中飘下的雨覆盖着在你我的天地，我是钱明喜 Jocelyn， 提醒您雨中行车点亮头灯，放慢速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陪你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要提醒大家哦，是在南横公路越受到低气压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哦，在台20/0105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经研判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为了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已经在今天早上的7点就关闭了，现在是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那之后呢会是天气的状况，然后还有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哦。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立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光复洪灾即将届满一年期间，基督教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持续陪伴受灾家庭，从灾后重建走向日常生活，并结合连锁超市捐赠援助灾民生活物资。中秋将至，也将跟光复民众一起过中秋，走出伤痛。
1: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为
0: 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表示，灾后一周就进驻光复，至今陪伴光复儿少逐步常态化，现阶段固定于每周三，预计九月开学之后扩大周一到周五。长者部分陪伴以外，还有教育以及长照训练，协助重新建立生活信心，也五人投入照护员培训。此外，也在光复打造光复厨房，协助居民培养新技能，逐步走向自立。
2: 过程中对长者来讲，变得思考他们的下一阶段会有生活上面产出，从厨房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永续的可以有收入。
0: 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说明，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门市也重创，仍将二楼仓储中超过6公吨的食品以及清洁用品全数捐出，提供灾后许多家庭最迫切的生活物资。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说，光复洪灾满一周年，适逢中秋节前夕，预定9月19号号召全台芥菜总会人力到光复，跟光复居民一起过中秋。
2: 19号会再次的会聚集整个全台湾的芥菜总会的人力，然后到光复，然后陪光复的所有的这些们的乡亲们，我们一起来过中秋节。
0: 芥菜总会表示，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灾后生活留下的伤痛逐步降低。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2026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冠军揭晓，由众围乡农友蓝松凯脱颖而出，夺下年度米王。今年特别结合宜兰出身的绘本作家吉米的画作，打造限量包装，完美结合农业跟文化特色。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今年迈入第9年，共有25件好米同场竞逐，参赛农友都需取得履历或有机验证，并通过田间检查、411项农药残留未检出及 DNA 鉴定等多重关卡。今年更首次新增未度值测定和国际稻米评鉴方式接轨。经过8位专家评审，严格针对白米外观、气味与口感进行官能品评后，最终由壮围乡农会蓝松凯农友赢得冠军殊荣，获颁30万元奖金。蓝松凯说：“
5: 今年得到第一名，其实蛮感谢家里的人，他们慢慢的栽培我，还有办法拿到这个冠军。非常感谢县政府，因为像今年在3月的时候，县政府有带我们去日本东京的食品展。”去他们那个稻米鉴定的协会那边，就是有了解他们的日本的比赛的方式是怎么样。
4: 宜兰严选优质米今年特别取得宜兰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头碰头说说话既有画作授权，作为年度冠军米限量包装主视觉，希望传达向大地致敬守候一年的纯粹精神。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为协助酒瘾患者解决戒断困难，台东马偕医院推动全人照护模式，跨领域结合专业力量，给予酒瘾患者身心戒断以及家庭重建支持，荣获国家品质奖、全国优选奖以及全国医疗品质竞赛金奖肯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维持戒酒满一年以上，重拾健康与工作能力。例如像陈英，酗酒失去工作与家庭的李先生，在团队的关怀与陪伴下考取专业证照，并顺利进入公部门服务。单亲妈妈郭小姐也因亲情的呼唤以及医疗的支持，不仅健康指标大幅改善，更重新建立起温馨的家庭。台东马偕医院胃肠肝胆科郑群汉医师说，
6: 评估啦，就是在酒精戒断的危险的程度，我们一些医学上的一些量表，不同的分数会有一些药物，根据它评分的高低，剂量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就是抽血啊，因为酒精很多造成一些营养素或电解质的不平衡，需要补充的营养就赶快补充，这是预防酒精戒断初步最重要的部分。
1: 护理人员提供全天候的身心照护，药师协助药物整合，社工师与个案管理师更积极连接社会福利与就业资源。台东马偕医院提醒，酒精无法根本解决睡眠以及情绪的问题，如果发现身边亲友有酒瘾或长期失眠的困扰，可主动与身心科或专业门诊求助，由医疗

0: 团队陪伴跨越戒酒关卡，携手迈向健康新生活。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雪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蓝雨以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2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8度，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Yeah, he just keeps hurting you. 걘 도대체 뭘 바라는 거야? 어떡해?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强国街256巷这边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日常开车出门时，如果遇到赶时间的情况，千万不能在路口转弯抢快强行通过，这样不仅危险，更会让过马路的行人感到心惊胆跳。请大家记得，道路使用者是轮流的，我们下的车也会是行人，开车时多一份体谅，道路就少一份危险。
1: 说的没错，请驾驶朋友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守则，行经路口请确实慢速行驶，仔细看向路口四周，随时观察有没有行人准备踏上斑马线，看到行人时请果断停下车辆，礼让行人先行通过，多一分耐心停让，就能为彼此创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
2: 再次叮咛大家，车辆行经路口有行人穿越时，务必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携手建立和谐有秩序的交通氛围。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行经路口时，务必确实做到慢看停三要件，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只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中昼十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6.5公里，在冈山地磅站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路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回堵15公里车流，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目前车都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以上来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50公里，在院里路段前木头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在莺歌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9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3.5公里，凤山路段前内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板，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安尼是要安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中午的12:13，这是李佳欢的《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2: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3: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要提醒大家哦，是在南横公路又受到低气压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哦，在台20/1005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经研判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为了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已经在今天早上的7点就关闭了，现在是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那之后呢会视天气的状况，然后还有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哦。另外呢，今天在南横公路台20线160.9到161.3公里，还有155.2公里丽园路段，这两个地方的工程都是不施工，不会做管制，双向都是正常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0: 中午的12:21，这是萨麦尔跟李全哲的借口。
1: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明嘎婚纱哥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Yeah, yeah, yeah.

12:26，就是洋洋的寂寞热潮。那下个星期一我请假，所以会有花莲的绍文在空中陪伴大家哦。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立委集体涉贪案二审，陈超明、徐有明改判无罪。川普表示将对伊朗祭出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元跟620万元汇款，仍遭判

0: 十年跟八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荀友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正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明7年8个月，徐永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正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最高行政法院撤销中油三街开发许可，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收到判决书之后将厘清撤销理由，并请中油提供相关资料重新审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桃园市民提告请求撤销内政部许可三街海岸利用的原处分，最高行政法院认定内政部未审认符合全部许可条件，判决撤销原处分确定。内政部表示，于2018年依海岸管理法规定核发许可后，因居民提起行政诉讼，历经2022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审及2024年更审审理，认定内政部于法有据。内政部长刘说，
3: 那当时的处理呢是内政部的营建署，那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判决书之后，会请这个中油三街提供详细的资讯，那我们会依这个海岸管理法再提海审会来做相关的审查，让它能够合乎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里面的内容。
2: 中油表示，环团针对三街海岸利用许可共提出3个诉讼案，这次是其中一个有关填海造地5公顷的海岸利用许可。最高行政法院只是撤销回原审机关，届时内政部会再补提资料，不会对三街有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下跌300点之后，上演由黑翻红，在45000点大关附近震荡，但整体成交量能依然呈现量缩情形，创4月以来的新低。目前指数上涨113点，来到45040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美国国债正式宣告突破40兆美元大关，30年期美债殖利率直逼5.25%，创20年高点，掐住美股资金咽喉。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只有费半科技股相对抗跌，台积电 ADR 也呈现上涨，带动台北股市早盘成功由黑翻红。在最低下跌350点，触底44583点之后，台积电及联发科等全指股走扬，帮助大盘站回45000点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委说，
5: 台股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的好，因为七月的上市柜营收是创历史新高嘛，那只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个题材，可能今天散热哦，那明天 PCB 哦，那后天又变成 ABF 啊，类似这样子，资金会一个快速的轮动了，所以它并没有移走。
4: 台股近期单日成交值萎缩到四月以来新低，在7000亿到8000亿之间，不过股价维持高档。
5: 近期的成交量是有萎缩，代表说大家的信心还未完全恢复，所以指数可能会做一个区间震荡，大概是在季线以及5日线之间做一个区间整理。
4: 下周即将迎来辉达财报公布，市场预期第二季营收可能创下950亿美元的新高，将是决定 AI 供应链的股价风向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9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战行动，彻底切断德黑兰对外的经贸往来。川普还警告，如果其他国家允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机构以任何形式向伊朗提供支援，都将面临极严重的经济后果。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历经9个月的部署，

0: 20号终于完成在中东的任务，启程返回圣地亚哥，由华盛顿号航舰接替执行任务。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涉嫌冒用总统赖清德的名义开设账号，并在网络上发表不实文章，检警单位获报寻衅将他逮获，移送少年法庭处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有网友上个月在社群网站 Threads 上发现有以总统赖清德名义发表的不实文章报案，台北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搜证，循线查出张姓男子设有重嫌，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及男子主动到案说明，原来开设账号的手机门号虽然是男子申请，但实际使用人是他年仅17岁的儿子。这名少年未经总统同意和授权，冒用总统名义在社群开设威廉·清德的账号，不仅用总统照片当显示图片，个人简介也写上了我是赖清德，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还以此发表了多篇不实文章以及资讯网站连结。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这已足以损害于赖清德总统。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2: 本署侦办不祥人士涉嫌伪冒赖总统名义于社群媒体贴文案件，疑系张姓少年所为，全案依法移送台北地院少年法庭处理。
1: 北警也再次预警民众，千万不要伪冒他人名义发布不实讯息，以避免处罚。一旦发现违法，将从速溯源侦办，维护法律秩序。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七夕前夕，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逮获一名面交的诈骗车手，女车手还以为是帮爱人跑腿，没想到却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落网时一脸难以置信，掩面痛哭。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网络巡逻发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山崎威士忌名义招揽买家，连环诈骗套路。原警随即佯装买家，依约前往男子区区东路一带面交，成功逮捕48岁赖姓女车手。后进所所长曾世轩说：“
4: 经查，赖女本身也是网络爱情诈骗的受害者，虽无实际损失，但在男网友温柔的甜言蜜语下，深陷粉红泡泡，对方以爱的考验诱骗他代为面交取款，赖宇满心以为是在帮爱人跑腿，殊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不仅在佳节前夕蒙税，还当场遭埋伏远警逮捕。
3: 全案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常利用感情话术包装犯罪，将单纯民众洗脑为面交车手。另外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务必保持理性，切勿帮任何人代收代付或面交不明款项，以免沦为不法帮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流行男子因驾车逆向遭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自撞人行道的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过后，警方对流行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原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6: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网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0.74，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5: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械，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原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日本法务省今天上午对58岁的高见素直执行死刑，这是高市早苗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执行死刑，距离日本上次执行已经有1年2个月。高见在2009年的时候犯下大阪市博清阁纵火案，导致5名顾客以及员工死亡。高见曾提出上诉，但最高法院认为被告只是因找不到新的工作，自觉生活陷入困境，就决定报复社会，此为有预谋的无差别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且恶劣，驳回上诉。

0: 2016年时判决死刑定验。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履约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的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的漏洞。劳发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会严惩。移民署则说，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陈情，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履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一体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2: 履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1: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拍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尽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季也可能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的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若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一鸣报道。
3: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4: 高温的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四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3: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到巴厘岛度假碰上宁静日的时候可别乱跑。印度教的宁静日在当地被称为涅槃日，通常落在三月，当天所有人都必须待在住处保持安静。巴厘岛机场会关闭，网络中断，无论宗教或国籍都必须遵守相关限制，外国的游客也不例外。一名瑞士男子不但违规跑去海滩，还拍片嘲讽传统，口出秽言，相关的内容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巴厘岛居民的挞伐。当局接获检举后将他逮捕，20号的时候被判刑入狱一年。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到基隆端，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右师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两包碎石，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77.2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9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88线西向3.5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再麻烦小心闪避了。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成立三周年，宣布碳费累计近50亿元，预估减碳量可达2030年目标的80%，并将力拼每年减碳4%到5%。同时宣布筹备成立国家气候变迁调试韧性中心以及国家化学安全中心，强化环境治理。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升格成立三周年，公布多项施政成果与未来目标。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不只是管制的单位，同时也是整合中央、地方及产业界的角色。除了推动百亿绿色成长基金，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同时也推动循环双法，让环境治理迈入新阶段。
3: 近零的目标我们重新设定，增强了各式各样的方式。过去这三四年，我们每年大概减了到3%，但是我必须说，挑战是现在。每年应该要减4%到5%左右。这个碳费呢，经过很努力的过程，我们也收到了将近50亿。但是这个碳费绝对不是一个税收的一个工具，我们反而创造了减碳的量，大概是2030年减碳量的80%。我们要准备成立两个行政法人，这个是很挑战的工作，但是现在都在进行当中。包含了气候变迁的调试韧性中心，第二个就是国家化学安全中心，这两个都会如期的，希望在明年可以显著的这个成立。
2: 彭启明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将持续进行高温调试及国家都市零计划，打造更粮食且具韧性的城市。另外，环境部明年度预算也成长34%，达到112亿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将 AI 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成立全国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以景和高中为实体基地，整合产官学资源，打造幼儿园至高中的 AI 课程、师资培训与学习资源的一站式平台，培养学生的科技竞争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境内学校涵盖都会、偏乡、技高及特教等不同形态，面对时下 AI 快速发展，市府持续推动系统化 AI 教育，并坚持偏乡学校数位优先，透过资源共享还有专业支持，缩短城乡数位落差。如今又将启用全台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期盼能够整合大学、产业及学校资源，推动 AI 从行政应用走入教学现场。市长侯友宜说，
5: 新北市在教育的投资上面共增加了315亿，增加了57%。不过预算再怎么样的增加，最重要要回归能够跟时代竞争的 AI 教育的基础上。
4: 教育局强调，目前全市30000多名教师都已经完成数位基础培训，超过120位校长通过 Gemini AI 国际认证，教育局另外有54位同仁取得经济部 AI 应用规划师证照，未来会善用 AI 提升行政还有教学效能，同时深化品德教育，还有多元适性发展，让孩子不仅具备影响未来的能力，更能建立正确品德价值观。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办理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目前工程进度约80%，期望完工后终结晴天淹水，打造台南成为防洪韧性城市。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安平运河沿线过去每逢年度天文大潮，常因海水倒灌引发晴天淹水的现象，造成当地交通跟居民生活的不便。为了彻底解决这一个问题，市府办理安平区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工程，市长黄伟哲亲自前往视察了解。虽然工程进度大约80%，还没有全部完工，但今年7月南台湾年度大潮期间，安平路完全零积水，成功通过实战考验。市长黄伟哲也强调，会不定时的来巡视。
7: 不是一年才巡一遍，原来上涵嘛，上涵内面积水，啊不，迄个淤积，哦，迄是一年就要巡过来，因为路边一边大雨，经过一边风台就要去巡一遍，因为个拖刷会走入去嘛，哦，淤积了，啊，不是讲一年才巡一遍，为所在为管区一年巡一遍，不是那动态清零啊，动态改水啊，
6: 改善工程总经费大约5000万元，针对安平路还有运河新钻区进行重点整治，全面采行阻外水、排内

0: 水的双重治水策略。经广记者维金妮台南报道。
1: 住宅后巷违建不但会影响污水接管，还可能会挨罚。高雄市水利局日前联手公务局，在小港依法拆除违建，也提醒住户污水下水道公告可使用地区六个月内未接管，最高可罚1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2: 水利局表示，部分老旧建筑屋后有增建，因为空间狭窄，长期容易出现脏乱、恶臭，甚至会滋生害虫，也会影响到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施作。这次针对经劝导仍未配合提供施工环境的住户，依法进行违建拆除。水利局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3: 目前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率已达51.34%，政府也免费协助住户办理接管，希望民众配合提供施工空间，单侧排水至少75公分，双侧至少80公分。如果所在区域已公告为下水道可使用地区，六个月内仍未接管使用，依法可处10000元到10万元罚款。
2: 水利局也提醒，污水接管不只关心到工程顺利进行，更攸关居家的环境卫生，呼吁住户配合拆除违建，提供施工空间，一起改善后巷环境，也让污水下水道的建设更加顺利的推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处社区昨天下午发生纠纷，警方到场发现双方疑似因债务问题爆发冲突，并且有人员受伤，随即控制现场并协助伤者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8月20号下午2点多接获110报案，指称辖内一处社区发生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了解，双方过去曾因债务问题发生争执，当天其中一方邀集友人返回索讨债务，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友人受伤。
5: 来，出来，出来，你先出来，出来。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6: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协助伤者就医，全案警方已依法调查，移送台湾台中地方警察署侦办。
4: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债务或其他纠纷，应选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以免触法。警方也将依法查处暴力冲突案件，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先后查获酒驾，一辆小客车在前镇区蛇行，驾驶遭拦查还拖延躲酒测，另一辆小客车则是在男子区自撞分隔岛，两案都被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7: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一路和和平二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在车流中快速穿梭，不断偏移车道，左右摇晃，疑似蛇行。为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员警立即尾随并将车辆拦停，发现驾驶浑身酒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所杨明福所长说，
8: 盘查过程中，曾姓驾驶向警方表示自己只喝了2瓶啤酒，现场经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测试，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曾男逮捕，并移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7: 针对曾姓男子酒后驾车行为，警方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罚锾，并一日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副驾驶座的刘姓女子也依同车乘客规定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罚锾。另外，在男子区新南路104巷口凌晨，则是发生自撞分隔岛事故，驾驶22岁陈姓男子疑似变换车道打滑自撞，所幸无人受伤，不过检测出有饮酒情事，也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将近，麻豆分局与农会合作启动护油专案，降低蚊蛋遭窃风险。记者施新凯报道。
9: 麻豆分局辖内蚊蛋及白柚种植面积全台最大，分局长洪国哲有鉴于柚园幅员辽阔， 位置偏远，巡防难度高。为防范文旦采收及存放期间发生窃盗案件，特别结合麻豆农会共同推动警民合作的护佑专案，自八月起由侦查队长亲自率队深入勘查易遭窃地点，会同各所所长设置

0: 巡逻箱，编排警力巡逻幼园及仓库，并结合义警、民防及社区守望相助队等民力，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机制，全力防范窃案发生。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说：“
1: 未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说先对果园采购果园来做个巡逻第二阶段针对仓库来增加我们的巡逻的密度。”
0: 麻豆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车在果园或仓库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地方治安。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屏东县政府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民众可透过与医师面对面对谈，提升保健之能与健康势能。记者宋玲报道。
3: 要让自己活得更健康，除了可以善用政府提供的成人健检与六大癌症筛检，掌握慢性病风险因子与癌症前兆，还能够增加自己的健康知能。屏东县卫生局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从八月份开始在屏东市东港镇恒春镇以及琉球乡开办。局长张秀君说：“
4: 那8月29号，我们定调在元气保健上上签，我们特别邀请了屏基的吴荣州院长来告诉我们保命护心符。好，那也邀请高一的黄尚志教授，他是肾脏科的专科，我们来讲健康逆转肾。那也邀请布利屏东医院陈正勋肠胃科的主任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你的长治久安。
3: 除此之外，10月31号与1月1号连续2天在县民公园展开健康博览会活动，欢迎县民健康的飨宴，以实际行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相关健检以及讲座报名资讯，可以关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脸书以及官网来查询。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日本富士山发生一起父亲丢包幼童的离谱事件。20号上午7点30分左右，静冈县警方接获富士宫口六合目的山屋员工通报，有一名孩童独自坐在长椅上，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将他带回，所幸男童并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这名是住在名古屋市的7岁男童，是跟父亲及哥哥一行三人前往登山，男童在途中体力不支闹别扭，父亲竟然带着哥哥镜子里离去。警方巡线找出父亲之后，严正口头训诫，才将男童交还给父亲带回。这起高山弃童的事件引起许多讨论，许多家长对此感到既震惊又愤慨。
5: 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南下153.9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国道3号北上177.2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1: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2: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0: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1: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了。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5: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6: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7: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5: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7: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6: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7: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5: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7: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6: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5: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有没有感觉到阳光呢？好像跟昨天哦比较起来，稍微比较亮一点点。不过呢，这个空气当中的风啦，还有这个些许的水汽啦，都是在跟大家讲什么呢？说什么？说就是外出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当然记得呢，在中午前后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花莲分台一起来做联播，也要跟花莲的听众朋友说声午安。假爸爸有没有吃饱了呢？我刚刚呢，在来电台的路上呢，一路上呢就看到这样子灰蒙蒙的天气，但是还没有下雨。不过呢，刚停好车的那一刻呢，好像就是天空下起了小小的雨滴。那不知道花莲的朋友，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也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呢，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刚刚看到呢，我们台东跟花莲的降雨之率60%。这60%有可能就是分布在下午的时候了哈。好，提醒大家啦，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如果呢，是骑车的朋友呢，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开车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哈，适时的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下雨雨天路滑，也要注意优先礼让行人哦。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听到的歌曲是我在雨天非常喜欢听的一首作品，青虫 Aquaman 一起合作的《乐好听》。

歌是落雨天，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21号礼拜五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来关心到呢，今明两天8月21、22呢，这两天都是一样哦，会持续受到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那容易呢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湾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基本、马祖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在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那清晨呢，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要注意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在西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还是要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南来北往的话或到外地地区去的都还是要注意一下时时的携带雨具。好，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中午12:46的时候呢，针对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呢到今天下午的1:46。好，所以如果目前呢是要往南走，来到屏东，然后再来到高雄，那甚至呢会经过台南的话，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大雷雨的部分了。好，那也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要严防溪水河水暴涨，那也是能见度比较低，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好，所以呢经过这些县市的话呢，还是要请大家时时的提高警觉了，尤其是开车经过山区道路的时候，还是要放慢速度，然后看一下前方的道路交通。好，那今天呢持续是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所以呢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南部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及台东地区的雨势比较短暂，不过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可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北部以及宜花地区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好，所以要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还有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往北走，好，也是同样会拄到落雨天。好，继续来看到温度方面呢，今天在北部跟宜花地区大约都是在31-33度，感觉上比较炎热的，中部以及台东呢来到了28-30度，南部26-28度，可能是因为在下雨的关系哦，所以稍微比较温度低一点点。好，另外呢今天西南风偏强，在新竹、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好，我们台东地区外岛地区的要注意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西南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沿海还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好，再来关心到呢，目前在海南岛附近的海面以及台湾东方海面呢都有低压系统的发展，台湾目前呢是处于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整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那目前呢在台湾的东南方大约310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个台风叫做沙德尔，好，目前呢在海洋以及大气环境的条件是有利于它的发展的，未来一段时间台风会持续增强，那会稳定的往西北的方向来移动，那礼拜三预计下个礼拜三会来到琉球附近的海面，好，那后期呢这个路径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要看一下北方的太平洋高压的情况而定，所以台风呢届时会往两个方向

上的可能来移动啦，往北或往西来移动。那台湾呢，后期的降雨是否会有显著的降雨的情形？那目前中央气象署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有最新的这个相关的天气动态，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供给大家。好，特别呢是这两天还有周末假日要注意的是，在南部、台东以及澎湖呢，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那在东部呢，也是有零星降雨的情形。其他地区呢是午后的这个短暂的雷阵雨。那在北部跟宜兰山区有可能会出现午后的短暂的豪雨、短延时豪雨。那一直到后天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受到了这个西南风的位置呢逐渐往台湾靠近，所以风速偏强，各地呢还会出现容易降雨的情形。那尤其在嘉义以南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跟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 60%， 气温来到了26到31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西南转偏北风，平均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在花莲地区今天呢天气也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 60%， 气温来到了26到31度，一样是感觉舒适到闷热，那有降雨的几率，所以外出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雨具时时的携带好，不是就放在车上要带在身边，以免一阵雨过来淋成落汤鸡了。风浪的部分呢，在花莲今天是西南转偏东风，平均风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上午转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9分。今天礼拜五诶，一定要 disco 一下的吧。听到的歌曲来自9M88，这一首作品《爱情雨》。

有吧，这一首歌曲有吧，有怎样啦哈，就是有没有提振一下你今天下午的精神呢？好的，听到的歌曲卓文爸爸的爱情语，还有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下午的1:26。大家来关心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先来关心呢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哦。好，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当中呢，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 114.6 公里，在路段当中呢

今天六点前呢是有开放通行的，要注意的是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05分，还有下午的4点半到傍晚的6点钟，那晚上的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假日呢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封闭管制。另外呢，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道路当中呢，在等一下的3点到3点05分以及下午的5点到6点钟也有开放通行，一样呢，在晚上的6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也都是封闭管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7分。既然要听到呢，这个非常经典的 disco 的作品，就不得不提到这一位歌手啦。他可以说是 disco 的先驱吧。他是 Donna Summer， 这一首作品 Highway Runner。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当局今天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一名涉嫌支持伊斯兰国的女子，理由是她曾向联邦调查局线人透露，想要摧毁纽约州议会大厦。起诉书指出，35岁的鲍维信仰伊斯兰宗教，他曾向 FBI 线人说自己力挺 IS 组织，并且想找到方法来制造爆裂物，打算假扮外送员潜入议会大厦引爆。联邦调查局探员19号逮捕鲍维，当时他已经取得一家外送公司递送的包裹，内有制造炸弹的零件。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类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3: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

0: 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职类等报警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不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1: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皮包遗落捷运站遭人拿走，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没想到参与调查的警专实习生休假期间竟在捷运站附近巧遇嫌犯，立即通报将人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邱姓女子报案，表示日前将皮包放置在捷运士林站一号出口的置物柜旁，疑似遭人拿走。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是一名陌生男子注意到邱姓女子放置在捷运站的皮包后，坐到邱姓女子身旁，趁机将皮包拿走。原警与警专实习生杨富祥也进一步追查嫌犯身份，没想到实习生在休假期间竟然再次于捷运站附近发现疑似嫌犯的身影。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4: 实习生杨富祥将犯嫌身影手记于脑海，日前休假期间发现犯嫌行踪，随即通报文林派出所值班同仁，并持续尾随该犯嫌，通报犯嫌行进方向及位置，经线上警力到场查获犯嫌阿姓男子，全案群后依侵占罪嫌函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带着阿姓男子将所侵占之皮包寻回，并发还于邱姓女子。警方呼吁民众在路上或公共场所捡到钱财或物品，应该尽速送交警察机关或相关单位招领，借用或代管他人的物品与期限届满或权利人请求时应立即返还，切勿私自霸占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竹县北埔睡狐宴是由北埔老街商圈店家携手推出代表性美食，今年定在10月17号开席，即日起开放预订。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北埔睡虎宴今年迈入第五届，每年都推出道地客家宴席。新竹县北埔乡乡长庄明增说：“
6: 那我们代表性的这个菜有包括我们的胡椒鸭跟酸菜鸭。那酸菜鸭的部分也是我们在地的厂商，那利用我们在地的这个酸菜以及我们胡椒鸭来做一个转变。然后那所以我想，这几年大家也为了整个地方的这个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那。”大家都绞尽脑汁，那把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个客家料理做一些变化，那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北埔的在地的产业。
5: 新竹县北埔乡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表示，今年睡虎宴严选在地十多家名店食材，宴席以东方美人茶揭开序幕，主菜有多道经典客家美食，包含阿婆酸菜鸭、梅干扣肉五彩包，席间更搭配客家咸汤圆、蹄膀笋干。欢迎民众把握机会，10月17号相约北埔慈天宫前，共度一场充满风味与人情温度的美食盛宴。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9: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10: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8: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

0: 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4: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4: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4: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是让人家非常怀念的凤飞飞姐姐这一首作品《祝你幸福》，下午的1:41。

好的，最近呢在社群上面看到了，哎呦，凤飞飞姐姐呢她的作品也被唱片公司呢把它搜集起来，那也甚至呢是首度哦收录了尘封15年没有面世的哦这个传说级的录音室母带。唱片公司呢推出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凤声再续》，那是以经典的台语歌谣的黑胶唱片。然后呢我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看到很多的朋友啦在这个唱片公司的底下留言，都说哇可以出专辑，那可以出 CD 吗？虽然说现在科技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已经有这个数位的发行了，不过大家都还是想说我如果要保存下来还是有 CD 才拿到那种实体的 CD 的感觉会比较好，然后呢有黑胶也不错，有那一种就是非常复古温润的音色。好，这一张的《凤声再续》呢，除了就是有专辑的黑胶之外呢，也有这个纪念专书。好，那也都是以呢这个报章杂志的新闻纪要呢作为编辑主轴，那也整理了凤飞飞姐姐历年来的这些报道啦，还有珍贵的典藏照片。所以，如果喜欢凤飞飞姐姐的话，这一张的黑胶或者是纪念专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喽。好的，持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道路的交通讯息。来到了花莲地区的台九线苏花公路，来看到呢，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的复建工程，那会有这个钢梁运输的作业，所以呢，在提醒大家今天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在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的道路会有相关的封闭管制。那来看到呢，东澳到南澳的路段呢，在晚上的11点20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管制点呢是在我们的123.4公里到121.8公里。好，那晚上的11点半呢，在东澳到南澳的路段呢是全线封闭，在113.5到123.4公里。好，那晚上的12点20分呢则会是开放来通行。那另外呢，和仁到崇德隧道的这崇德路段当中呢，在晚上的12点半过后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在165.6公里当中会封闭北上车道来做管制。那晚上的12点50分，在154.7到165.7公里当中是全线封闭。那晚上的到了隔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呢，在和仁到崇德隧道才会全线开放。好，可能晚上开车的或者是有一些大货车大客车的都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关的管制规定了。另外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有相关的复建工程，那到下午的4点之前都是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方式。再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公里路段，在9.4公里处这边有路面的改善作业，道路在5点之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和平路段在61.2到61.5公里有冰波作业在进行，这里呢在5点之前都是每30分钟放行到车辆疏解为止，那假日是没有管制的。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在凤林镇的中正路225.8到227.5公里，道路呢在这边有孔盖的降埋施工。好，那所以会一直施工到晚上的9点钟，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瑞北在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当中，在253.5公里有台铁的施工工程，那目前呢施工的关系，所以右侧车道是全天候的封闭管制。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当中，8.2到9.1公里，道路呢

是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再来到了台23线东富公路，在我们的富里小天祥的路段7公里到7.5公里，这里有边坡的挂网施工工程，那在5点之前都是封闭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30线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边坡保护工程，这边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方式。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47分，刚讲到的呢，尘封15年，凤飞飞姐姐呢，她这个演唱的《牡丹》哦，那是翻唱的歌曲。那网络上呢，已经有社群哇，有这个片段的哦，这个露出了，她翻唱的是二姐江蕙的这一首歌。我觉得不管是谁唱的，那个韵味呢虽然不一样，但是感动都是一样的感动的。听到的是二姐江蕙的《Get Out》。

下午的1:51，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个串流平台或者是网路哈，可以看到这个影音了。这一首歌曲，我相信只要这个前奏一下，然后听到了这个凤飞飞姐姐版本的歌曲呢，一样都是非常感动的吼。好的，继续来到了下午的1:52，我们继续呢来关心道路的交通资讯。好的，把焦点呢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交通。那我们来看到呢，在台东今天呢在槟榔的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呢，是有这个已经开放通车的工程哦。好，那目前呢通车的关系，所以呢在我们的台九线东49-1这边的路段当中呢，路口是有车种的分流。好，所以经过了在我们的台九线351-353公里当中有机车道跟汽车道哦这边的分流的方式，所以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来指示行驶。另外来看到市区的施工路段，在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在道路这边呢是有主干管的推进工程。强国街256巷的路段当中呢，是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道路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施工的相关引导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呢，在水施工的部分，到今天的下午4:00，那是在我们的四维路一段当中，有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汰换的连接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好，那到今天为止哈，所以等一下下午4:00的时候呢，如果有恢复供水的话，打开水龙头看一下供水是否正常，水质是否供应正常。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要提醒大家，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那是在我们的台十一线129.6-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只要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4。

听到的歌曲还是维利安，有人在等我，下午的1:59。好的，提醒大家呢，从刚刚呢在播歌的时候，就我这一直在看窗外的天色，来看到呢这个天色真是越来越暗了哈，所以台东的朋友好，记得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打开您的车灯。我觉得这样的天气，然后这样的这个天气的光线哈好像不太好，行经路口的时候还是要放慢行车速度，照亮前方的道路。然后呢，如果有行人要走这个斑马线或穿越道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要记得优先礼让行人，红绿灯也是要看哈。热吼天也关黑，然后天色也比较不佳，所以要打开车灯提醒一下路人跟对向的来车。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1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小米熊亲。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

口匝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 3.9 到 3.8 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外线还有内线车道都有防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啦！在落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4: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5: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4: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5: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识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还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免税的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假使讲你也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够用罚钱哦。
4: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5: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9: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7: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品的歌曲来自于慢慢说，这一首作品《讨厌下雨天》。好的，刚刚在播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还是收到了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哈，今天是有个即时哎。好，那提醒我呢，所在的区域附近呢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提醒大家哦，要注意一下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可能会带来这个河流溪水的暴涨。好，那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提高警觉。

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那目前呢，在北上的新桥路段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的，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道路呢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再用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在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当中，有冰波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车道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在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在道路当中呢是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5到416公里，在路段当中有双向的这个行人照明增设还有改善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呢是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一样是在台九线南下的416公里，在路段当中有挡土墙的施工，那目前因为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的，继续来看到呢，在台九线南回路段当中的南新路段425公里到425.1公里道路当中是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向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新香兰路段在台九线391公里812到830公尺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施工占用南下的车道来做工程，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在经过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当中都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呢，把焦点转到我们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要提醒大家，目前在我们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的研判道路呢，在晚一点点呢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好，所以在今天8月21号开始呢，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所以呢在路段当中，从8月21号到8月24号看到呢道路当中会有下雨的情形，所以目前呢是管制不开放通行的，那也会是后续的天气状况巡查道路安全无虞之后，会再做开放通行的相关通知。另外来看到呢，丽园路段在161.1公里以及155.2公里的施工，今天也都是暂停施工的。继续来看到碧山隧道的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这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再来到了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道路当中有8个施工的地点，那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这边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还有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另外呢，也要跟大家来做一下提醒，在下个礼拜一8月24号开始呢，在我们的台二十线174公里当中，会开始实施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我们的立道路段，台二十线174公里这边呢，会有刷坡、挂网、岩栓的施工作业。那因为道路比较狭窄的关系所以会有相关的管制时间以及放行的时间。好，那路段当中呢，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早上的

0: 10点到10点20，还有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以及下午的2点到2点10分，还有傍晚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好，所以呢，在下个礼拜一开始要行经我们立道路段台20线174公里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注意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跟指挥规定来行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带大家来关心我们警察的好人好事的相关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大武分局太麻里所的这个警员，是我们的刘兴邦刘警员。您好。
2: 你好。
0: 好的，我们警员呢，在前一阵子的时候，是因为协寻的案件然后有看到新闻稿，就是说好像这一名男子是在外县市，对不对？
2: 是没错。
0: 稍微的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说当初这个接到电话的时候，他的案情是怎么样子的？
2: 当时我们是先接获那个勤务中心的通报，
0: 是
2: 我们自己的勤务中心通报说，有一名男子就这个好像是从应该外县市，就是外县市转，就是通报紧急协寻一位男子啦。那个当时好像是说，他疑似有轻生的念头。
0: 就是有心情比较不好，跑来台东这样子。
2: 对。
0: 好，那因为在过程当中我们有看到说，就是结合了手机定位来做搜寻。那手机定位的部分是由家人这边提供吗？还是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搜寻的？
2: 警察这边是有规定说，这种紧急学习呢，它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要件嘛。
0: 是，
2: 对，因为这个刚好是符合，然后好像这个手机定位好像是他们先自己去做定位，然后发现这个定位是在我们大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的辖区内。
0: 对，了解。所以是家人已经有先就是知道说可能就是有共享位置，然后知道说这一名男子是他们家里面的孩子吗？还是长辈？家里的孩子
2: 啦。
0: 对，所以就是为了安全着想，有先共享了这个手机的位置，然后先定位就对了，然后提供给你们相关的资讯。
2: 对。
0: 那这样子，比如说像家人是怎么样子提供给你们相关的定位？比如说他大概坐标吗？还是还要再提供给你们手机？然后有做什么样的描述吗？比如说他大概出门的时候，然后身高、长相、衣服、衣着等等的。
2: 因为那个当时受理的应该就是他县市的警察局那边去做受理嘛。对，他们接获家属所提供的一些被协寻人的资料，对。然后至于他，因为后续就是用手机定位的时候，才在我们大武太麻里这里的。对，
0: 了解。所以像现在我们讲到的，就是说警方的跨域协寻啊，就是会有系统，是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外县市的警方，然后接到了，然后现在知道说定位，手机定位也是在太麻里这边，那我在外县市的，我要怎样把资料传出过去呢？就是有这样的方便的便民的系统吗？
2: 因为我们都是透过我们的各警察局的勤务中心
0: 了解，所以可以赶快的把资料就是传输到我们的太麻里这边来。
2: 先到我们台东县警察局之后再转报到我们大武分局来。
0: 了解。
2: 对。
0: 哇，所以就是这样子层层的传递这样。
2: 对。
0: 然后像现在数位也蛮方便的，所以有包括像是文字的描述啦，有照片或相关的图片，可以也是一并可以送到我们太麻里这边，然后赶快的请警方来做协助这样吗？
2: 对。
0: 哇，这样子其实我们也是警方是跟科技一定要来做结合就对了。
2: 对，没错。
0: 好，那在找寻的过程当中有提供什么样是相关位置的定位来给我们的警员或给您当下好像是您接到这个案子的嘛？
2: 对。

0: 对对。
1: 然后是有提供给你什么样的地点吗？
0: 哦，刚好他的手机定位就在我们辖区附近啦。
1: 嗯，
0: 哎啊，然后那个地方虽然不是很确切是在哪个位置啦，
1: 是，
0: 但是他应该不会偏那么多，可能在方圆大概五百公尺的一个范围里面啦。
1: 哦，就是一个路段里面，在一个区域。
0: 对对 对, 對，
1: 了解。那接到这样子的就是通报的时候，马上要做的第一个处理是什么？
0: 我们就依据这个，就到那个手机定位的位置，
1: 嗯，
0: 马上去做搜寻。
1: 哦，所以是骑车，然后是开还是开车呢？
0: 啊、开车，开巡逻车。
1: 了解。哎、欸，那当时就是协寻的时间的话，是在白天还是晚上？
0: 哦，白天，白天。
1: 白天哦，那这样子还是比较好找一点哈。
0: 对对。
1: 那后来大概这样子接到案子，然后开始出去巡逻，然后兼搜寻的时候，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0: 哦，一直到巡后到他我们大概花了应该有20分钟左右。
1: 20分钟，哎、欸，那效率也是很快耶。
0: 对对对对。
1: 哇，找人真的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时间。我们其实都是可能看，比如说可能看新闻啦，或者是看电影啦，像这样协寻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都可以理解到说家人一定很着急。
0: 哎、欸，没错。
1: 所以都是要跟时间赛跑，时间真的是每分每秒。然后你看哦，像这二十分钟，我们知道20分钟，可是可能对远在外县市的家人来说，哎、欸，他20分钟要等很久，而且是很更着急的哈。
0: 哎、欸，没错。
1: 好，那找到当事人的时候呢，有马上做什么样的事情？先跟家人说哦，我们找到了，而且是平安的，要先做这样子的回报吗？
0: 要这个一定要做，跟至少要跟家属知道说，哎、欸，目前他的人是安全的。
1: 哦，
0: 对。
1: 那因为说家人报案的时候有讲到说，这一名男子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好哈，
0: 对，
1: 然后情绪比较低落。那我们的警员在跟他做接触的时候，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已经家人报案了，
0: 对
1: 啊，过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他讲说，哎、欸，你好，我是警员哈，你是叫什么名字？你是叫什么名字吗？然后光明正大就把他就是这样子讲出来了。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安抚吗？
0: 哦，当下因为我们当下其实我们先到那手机定位说，我们在搜寻是没有搜寻到啊。后来我们就调我们自己的入口监视器啊。
1: 哇哦，现在还可以这样子哈，就是多方的来做协寻。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报案的时候，他有提供那个车号，车子的号码。
1: 哦，所以他是开车还是骑车来到的？
0: 他是开车的。
1: 哇哇，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在监视器。
0: 嗯，然后我们最后看到那个入口监视器，它的最后一个画面出现是在往那个台东市区的方向，刚好在我们跟太麻里所跟美和的交界处那一带了。
1: 哦，了解，了解。
0: 然后我们就马上又赶往那个地方，就沿线这样子一起搜寻。
1: 嗯，
0: 哎，就刚好在一个啊，刚好在台九线呐、啊，它是一个观景台，就是观。看那个海的风景啊，这种的一个观景台，
1: 嗯，一个平台，
0: 对，就发现他的车子停在路边了、
1: 啊。哇，那真的就是找到车子，等于说，
0: 哎、
1: 欸，人应该就在附近了。
0: 对对对，应该就在附近。啊，后来我们看到车子之后，就看到那个观景台，就确实就有一名男子站在那里。
1: 了解了解。那后来过去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嘛，因为可能家人报案，可是我们要接触这样子的个案的时候，可能都还是要稍微的保持距离，或者是说慢慢的跟他聊天。所以不晓得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哦，没有，我们就停下来之后就我们就假装就是用比较委婉的口气，就是哎、欸，好像很单纯说哎、欸，是来这里游玩吗？这样
1: 哦，就假装巡逻经过，
0: 然后
1: 就顺便聊天。
0: 对，聊哎、欸，这个景色哎、欸，其实这个观景台真的是不错，怎么样？往下看，真的看那个海边很漂亮。
1: 哦，
0: 对，用这样的方式去接近他了。
1: 嗯哼，用闲聊的方式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哼，
0: 对。
1: 那大概跟他这样子接触，大概聊了多久？
0: 哎、欸，大概聊了。大概5分钟后，我们就5分钟后就直接表说明说，哎、欸，其实我们
1: 有收到电话，
0: 对，我们其实是在找你。
1: 哦，然后家人都很担心你。對對對對。

0: 对，
1: 哇，那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先让他太有压力的这样接近，就是真的像陪伴的方式。然后就是先靠近他，然后让他的心情稍微比较就是缓和一点之后，然后呢再跟他讲说，哦，我们有收到就是家人的电话说在找你哦，然后你要不要就是打个电话跟家人通报一下，讲说我们有找到你了。那是直接要有需要带回到警局去做销案吗？还是
0: 这个不通常我们都是会先把尽量劝说，还是尽量用比较好的口语这样跟他说，要不要先来派出所做我们聊聊啊，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1: 了解，
0: 跟他聊天这样。對，
1: 了解，哇，所以还是要做到那个心理辅导这一个区块哦。哇，我觉得真的就是好像是当警察也需要做到这一个安抚人心，除了就是保卫大家的安全之外，在心理的安全上面好像也是很重要的齁。
0: 是。
1: 不晓得说那个我们的刘警员就是以前会有想到过说，原来我要做的工作会是这样子，我还要跟人家就是聊天，然后可能做一下心理的辅导啦，这样子，有以前有想过吗？
0: 是没有想过，但是有看过一些影片还是什么，好像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还比较可以跟那个对方接近啊，这样比较可以沟通这样。对，
1: 了解。所以后来他安抚完情绪之后，也应该现在都是平安的回到家里面了嘛。
0: 对，我们先带回来派出所之后，就跟他聊聊天啊，然后就顺便通知家人家属。对啊，然后就一直跟他聊天，就对他聊，然后后来家属就愿意亲自下来台东，把这个孩子接回去的。
1: 哇，那也是很好，我觉得至少就是让这个孩子知道说家人担心，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他是可以好好的，是安全的，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不可以解决的。情绪当下我们把他就是可以找人说出来，或者是找个地方你要看风景都可以抒压，我们正常的抒压。但是如果真的就是要解决问题的话，真的还是可以跟家人商量。
0: 对，
1: 好，那我们当然最后也要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如果当然是希望不要，但是如果有家人走失的时候，甚至是你知道有跟你共享这样子的手机的定位，那他可以怎么样提供哪一些资讯，让我们的警方可以更准确的掌握讯息，然后这样子搜寻的效率会更快。
0: 其实对啊，就是除了手机以外，我是觉得就是尽量被搜寻人的特征或更明确的
1: 描述，
0: 对，描述，对啊，然后再就是不管交通工具也好啊，这个都可以，这个都是一个线索，让我们能够在搜寻方面更加的可以更快速的能够找到他这样。
1: 因为如果是比如说家里的小孩的话，可能在社群上面他有比较新的照片，好，那我们可以用翻拍或者是提供给警方电子档的方式，然后因为刚刚讲到嘛，跨域那外县市的如果有这样的资料，赶快就是用电子的方式传送到我们其他的分局或派出所，然后这样子呢，资料正确度越高，警方协寻的这个准确度越高，然后掌握的这样资讯越多，其实就像刚刚讲的车号，它也是关键哦。
0: 对，
1: 不是报案的时候讲说我孩子走丢了，他现在定位在哪里？好，就不知道。其实提供的越详细，然后当然我知道，其实家人可能都是很紧张，不过我们尽量就是要冷静，然后去思考说，他可能用了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当天大概有印象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特征描述，然后呢，可能大概你有什么样的资讯提供，然后警方越能够掌握越详细的内容，那当然能够提供的协助是越快速的。
0: 对，
1: 好的。
2: 本原现金到分署，一口气缴清欠税。书记官当天也立刻来核发撤销公文，并且呢，主动电话联系通知银行承办人，紧速办理撤扣，让公司可以继续正常营运，员工薪资能够如期发放。
3: 高雄执行。公司行号如因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全部欠款，可减负相关证明文件提出分期申请，否则分署会依法扣押存款或应收账款，甚至查封生财器具、车辆和不动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

0: 了仍可能会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的小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1: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0: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最近雨下不停，凤山区凤南路中央分隔道竟然又冒出了一大片白色毒菇，市府接获通报后连夜派员处理，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靠近或者是去摘取。记者黄一豪的报道。受到低压带和偏强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近期频频降雨，凤山凤南路中央分隔岛也因为湿度提高，长出了许多有毒的绿蛰菇。照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直呼菇菇乐园又出现了，也有人担心民众靠近拍照甚至摘回家食用。公务局接获相关消息后，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立刻派出工程车将分隔岛上面的绿蛰菇拔除，避免民众为了拍照靠近车道，增加交通的危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2: 近日因降雨频繁，土壤湿度较高，适逢绿蛰菇生长条件，草地生长出绿蛰菇属自然生长现象，绿蛰菇具有毒性，不可触摸、摘食或食用。
0: 公务局也提醒，如果发现道路分隔岛出现菇类，也可以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拨打1999通报，市府会尽快处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南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你会较大还是大人？伫个无红绿灯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5: 为了应差过马路，因得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差事故来，需要么应差的时间过马路，因得是等下，等需要有来时间让行过去。
6: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优渥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7: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8: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

0: 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nowadays 就是市场了。You have so much choice on the internet, and it's easy to shop around, and online stores usually have competitive prices. 他说在网络上你有很多的选择，又容易到处买，而且呢，网络商店通常都有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 Competitive 是一个形容词，指的就是有竞争力的，当然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的意思。Also, you can purchase things immediately, and they're often delivered the next day. 而且你可以马上买了东西，然后他们隔天就送货。Purchase 是一个动词，就是购买。Immediately, 副词，立即的。那 deliver 就是送货的意思了。What's best? The return policies have made it the most attractive shopping option. 更棒的是，退货政策已经使得网络购物是最迷人的购物选择了。这边 return policies 就是退货政策， attractiv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迷人的。因为退货方便嘛，大家都喜欢网购。好，那如果不喜欢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 Well, I'm not very fond of online shopping.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网络购物了。这边有个片语， be fond of, 就是很喜欢的意思。I guess that's because of my poor experience. 我觉得这应该是跟我不好的经验有关。这边有一个句型， I guess that's because of,我想那是因为啊，这非常的常用。Because of 后面要加的是名词，那么它接的是 my poor experience， 我很不好的经验。Many of the products which I bought on the internet were defective and fake duplicates。他说我网络上很多买到的产品都是有瑕疵的啦，不然就是伪制品。这个地方 which I bought on the internet 是一个 relative clause 关系子句，修饰前面的 product。 后面说 defective 形容词，有缺陷的。 fake 是形容词，就是假的，伪造的。而 duplicate 是名词，就是复制品。My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was also misused. 我的信用卡资料也被人误用了。这边说的当然就是别人盗用了。Misuse 就是误用的意思。So, I always prefer traditional shopping over internet shopping. 所以我比较喜欢传统购物胜过网络购物。最后提醒您一个介系词 over。在这是胜过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can without 就是不用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例句。 We can buy anything through the net without going to crowded marketplaces.不用去拥挤的市场，我们什么都能在网络上买得到。再看一句， You can eat canned foods without cooking them. 不用煮，你就可以直接吃罐头食物了。第二个句型， I guess that's because of. 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 because of 后面要加的是名词，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句型。我们看一下回答里面的例句。 I guess that's because my poor experience. 我想这是因为我有不好的经验。再看一句， I got a dry mouth, so I guess that's because of the pills. 我嘴巴很干，所以我想可能是吃药的关系。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bsolutely 副词，完全的，绝对的。 Competitive 形容词，竞争的，有竞争力的。 Purchase 动词，

0: 购买。Immediately， 副词，立即，马上。Return policy， 名词，退货政策，退货规定。Attractive， 形容词，吸引人的，有魅力的。Be fond of， 片语，喜爱，喜欢。Defective， 形容词，有缺陷的。Fake， 形容词，假的，伪造的。Duplicate， 名词，复制品，副本。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Shopping on the Internet， 网路购物，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这两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讲到的都是跟什么有关呢？跟 shopping 有关。但是今天讲的不是啊，这个实体门市的 shopping 哦，啊，要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 online shopping。好，所以呢，好，我们线上购物、网络购物的部分，哇，已经蓬勃发展了哈。好，那现在网络购物的部分呢，可以说是几乎哈，从小到大，我听说就是有那个就是国小的朋友也自己有了账号，然后呢，也会在网络上面买东西的，对不对？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要注意一下这个资讯安全以及网络购物的安全，预防诈骗。好的，讲到网络购物呢，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它其实当中有提到呢，会用网络购物的，他会使用这样子的方式购物的习惯或喜欢。那不喜欢的人呢，他可能有一些疑虑啦，或者是可能听过说有这诈骗的个案齁，所以我都很害怕。好，然后有一些不方便很麻烦的地方齁，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一样来练习一下齁，从两个不一样的表述齁，这个就是表达方式，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话题。 Do you like shopping online or on the internet？好，所以你喜欢在网络上面购物吗？好，喜欢不喜欢？为什么？好，第一个呢，它当然就是表达说喜欢啊，当然啊，一定要啊，absolutely， 一定的。I do enjoy shopping online。好，我真的呢很享受呢在线上呢购物的这个感觉。Shopping online 就是在线上 ，online 呢就是指这个网络的部分。We can buy anything through the net without going to crowded marketplaces。 好，他讲说呢，我们可以呢就是买任何的东西啊然后呢甚至是就是透过网络的方式来购买The net 它是就是 internet 的缩写net。 好，就是藉由这样子网络的购物的方式购买东西，买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怎样呢？Without going to crowded marketplaces， 不用去那个人挤人的地方然后呢，东西呢，还买不到哇，那在网络上面呢，点一点，点一点，付款直接送到家，都免去人客人哦。他说呢 ，You have so much choice on the internet。And it's easy to shop around。 好像讲说呢，哇，这个有很多的选择哇，每天呢在滑手机，你都会看什么呢？除了看讯息、看短影音啦可能呢还会滑的就是网络的购物啦折价券发了没啦然后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啦，或我上次收藏的啦，有没有就是优惠的部分啦都想买对吧但是口袋很浅And it's easy to shop around， 因为太容易购买了所以 很容易手滑。好，所以呢你在这边呢你就可以一直逛一直买。 And online store usually have competitive prices 而且

而且呢，购物哈，这线上的购物啊 ，usually 通常呢，都有一些哈 competitive prices， 有一些很优势的价格或具有竞争力的价格。competitive 这个单字呢，就是讲说有竞争力的或者是竞争的价格。好，那其实呢，这个价格包含了什么呢？哎，可能它会有一些优惠券啊，哈，会送你优惠券说，说哦，现在比如说哈，八月份刚过的父亲节。犒赏爸爸哈，先领券再买，有没有很常看到这样的行销的话术，对不对？好，所以呢，领券再买，可能比你去实体门市购买这个商品还要来得优惠。所以很多人在买东西之前呢，会货比好几家，实体门市也比，去到实体门市先看它长怎样，摸摸看，用用看哦，然后就是闻闻看哦，然后呢，要下单的时候赶快网络上再看一下，便宜的话直接在网络下单，都是这样，我知道。好，最后他说呢 ，Also you can purchase things immediately and they are often delivered the next day。啊，讲说呢，你只要呢哈，就是 purchasing immediately， 好，你就马上买 ，and they are often delivered， 好 ，deliver 就运送，好，送到哪里呢？通常呢，隔天就会送到了。What's best？ 更好的是什么呢？The return policies have made it the most attractive shopping option。 好像讲到什么退货机制，来我们来看一下退换货的机制是什么呢？ Return policies， return 就是还回去，就是退还的意思。好，所以退还的政策 policies 就是退还的机制政策啦，就是让这一件网络的购物呢更吸引人。好，我先买来，然后以便宜的价格，好，更有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先买来，然后呢看一下，如果不是食品的话不用拆开来吃、啊、如果呢发现说买的品项错误啦，颜色错误什么、哦、我还不用自己去退货，直接原封不动包回去，然后呢就申请退换货，哇，网络的退换货。好，所以呢甚至现在网络的这样的方式退换货都已经机制非常的成熟了。好，讲到了好处，另外一个人呢他觉得说我还是暂时先不考虑网络购物的方式。好，这一位呢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 Well, I'm not very fond of online shopping。 好， be fond of， 来看到这个片语就是喜欢，或者是呢就是有没有爱上啦，他有没有比较倾向于啦怎么样子的方式。好，所以他讲说、哦、我比较不倾向于，或者说我不是很喜欢哦。好，不是很喜欢什么呢？ online shopping， 好，不是很喜欢网络购物哦。 I guess that's because of my poor experience。好，他讲说呢，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过去惨痛的这个购物经验。 Many of the products with which I bought on the internet were defective and fake duplicates。 他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呢，很多啊我这从网络上买来的东西呢，哇，这个品质呢很不好。好，所以呢可能是有缺陷的 defective 假派下派啊，不管呢是在运送过程当中可能有运送的疏失啦，或者是出货过程当中呢有疏失啦然后呢甚至退换货明明说可以退，然后结果呢卖家还不给退，哇，来来去去花的时间成本很高，沟通成本也很高。好，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假货。好，假货是什么呢？ fake duplicate duplicate 是什么呢？复制品，讲好一点是复制品根本就是赝品啊，因为前面加了 fake fake 的复制品，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假的复制品啊，就是假货啦。好，所以呢他很保守fake duplicate 就是假货啦My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was also misused。 哇，很保守他想说我信用卡的资讯呢甚至还有呢被盗用misused。 misused 是误用的意思miss 就是疏漏的意思used 就被误用了。好，所以呢不是误用可能就是有心人透过这样的方式呢盗刷你的卡。所以他说 So I always prefer traditional shopping
over internet shopping。 他想说呢，哎，所以啊，我要买东西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哈传统的购物方式。安怎呢？哈，我就是现场看，去实体门市看，然后呢翻翻看看找找，嘿，摸到它，然后。

然后真的呢，看到它长得这个样子，然后看得到实体的，然后呢还可以有保固的、哦、然后看得到货物的，不用再等好几天的，马上买、哦、就可以马上享受的、哦、更胜于呢在网络购物的经验。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今天的第97集。Do you like shopping on the internet?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52.4公里，过了大林，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了新营，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4号东向丰市，东向的后丰到丰市，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车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的179.8公里，福信前中线的铁架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20公里，潭子系统出口往国四的匝道有看到钢索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再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这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3: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说 AI 供应链的代购，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嘛，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份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的。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的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1: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八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1: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

0: 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2: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3: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4: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4: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6: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7: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向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作品 You Are Not Alone， 下午的3:12。好的，先提醒在我们台东的朋友，在目前呢，我们台东地区的天色呢，真的是已经渐渐的暗下来了。好，要提醒您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天雨路滑，放慢行车速度，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好，我相信呢，在花莲地区哦也是一样。好，如果呢已经天色暗下来的话，开车灯，然后呢下雨的话，记得放慢行车速度了。下午的3:13，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单曲发行了。好，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呢，在可能前几天漏网之鱼的作品哦，先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这一首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单曲。这一首歌呢 You Are Not Alone， 当时在1995年8月15日发行的，好，是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的这个第二首的单曲。好，那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呢，也是重新混音的版本哦。那讲到了这一首歌曲呢，是 R&B 的情歌，那也是找到了 R. Kelly 一起合作。那当时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就是 R&B 的作品啦，让大家听到了呢 ，Michael Jackson 呢非常细腻的嗓音。那这一首歌曲呢，在排行榜上面呢，也是打破了这个历史上的记录哦，因为呢，它是在单曲榜上面呢，成为历史上第一首进榜首周就已经站上了冠军宝座的单曲，而且呢在前五名停留了9个礼拜的时间，在前15名停了11个礼拜的时间。这一首歌曲呢在单曲榜当中呢是空降冠军。好，那甚至呢在这个电台的点播率上面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也在其他国家啦，包括像是纽西兰、爱尔兰、法国、瑞士以及欧洲的榜上面都是拿到了冠军宝座的成绩。好的，继续呢来回顾一下专辑当中的作品。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单曲，它是 Madonna。 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时光回到了2000年8月2日，这一首单曲收录在他第9张的专辑，叫做《音乐圣堂》，也是专辑的同名单曲，就叫做《Music》。这一首歌曲也是金曲啊。

听到这一首作品，2000年 ，Madonna 发行了这一张第九张的专辑，叫做《Music》。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同名专辑的同名单曲啦。当时一发行呢，在单曲榜上面是拿下了4周的冠军，英国的单曲榜呢拿下了1周的冠军。这一首歌曲有70年代的电子放克，还有流行的电音 disco 的舞曲。这一首作品呢就是这样的洗脑哦。那在登上了冠军宝座之后呢，蝉联了4个礼拜的啊、哦、这冠军。那单曲的销售量呢达到了100金。那甚至呢在2000年 Billboard 的年终榜当中呢排名第

好的，继续来回顾一下哈，那我们把时间呢回到了什么时候呢？把时间回到了8月21号，来到了1990年，来听到这位歌手，他也可以说是呢放克音乐的先驱，他是 MC Hammer。除了呢 You Can Touch This， 在专辑当中还有这一首歌曲叫做 Pray， 收录在他第3张专辑 Please Hammer Don't Hurt Them 当中的作品。

好的，除了专辑当中的 You Can Touch This 之外呢，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在专辑当中作为第三首的主打单曲。后来这一首歌曲呢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呢是进到了最热门的歌曲最高排名第二名，甚至在其他的国家呢也都是进入到了前四十名。这一张单曲呢在美国哦是拿下了金唱片的销售认证哦，那也是呢哦这、就是、让它呢销售超过了50万张，甚至在后来呢也有一些电影啦、啊、就是使用的这一些的歌曲。我相信哦现在如果就是有在跳那个就是跳街舞的啦，听到这样的音乐应该都会觉得、哦、那个快乐脚停不下来吧。这一首歌曲就是 MC Hammer 的作品 Pray、哦、不是 Play 哦 Pray 哦。好的，继续把时光我们来到了1998年的8月21号来听到这一首歌，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这一首歌，这一张专辑让它封王，王力宏的《公转自转》。

听到的歌曲王力宏的《公转自转》，1998年的8月21号发行了第五张的专辑《公转自转》。这张专辑当中呢，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创作的作品哦，有作曲的，也有作词作曲的。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公转自转》呢，找到了姚谦老师的词的作品。好，那这张专辑呢，还有很多其他好听的歌曲哦，包括像是。

等一下呢也可以听到的爱你等于爱自己。张专辑呢在当年第十届的金曲奖当中入围了两项，拿下了两项，哪两项呢？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还有最佳唱片制作人奖，也是目前呢金曲奖到就是的记录当中呢最年轻获得男歌手奖项的男歌手。你看

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主打，有一点轻快的摇滚感觉，爱你等于爱自己。词的部分呢，则是找到了词神林夕。

好的，听到的歌曲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这张专辑呢，当时在入围哦这个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的时候，我刚看了一下，他当年的对手有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还有庾澄庆第一张精选集，以及许志安的《甲乙丙丁》，还有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哇，这张专辑真的是不得了了耶！我真的是从这一些前辈的手中呢夺下了这个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而且当时呢颁发奖项的是齐豫姐姐跟黄莺莺姐姐。那齐豫姐姐当时应该有想要颁给自己的弟弟吧，没有想到哎呦齁、哦、半路呢齁、哦、被这个这实力很坚强的王力宏拿走啦。好的，继续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齁、哦、,2009 年的8月21号。陶喆的这张专辑也是拿下了第21届的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哇，他们两个呢根本就是这个有相似的这个才华，有相似的一些新闻，哈哈。第六张的专辑69乐章听到的是陶喆的《应真爱》。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前往美国的民众要小心，美国食药局近期发布回收资讯，Greenwise 品牌的莓果产品可能遭大肠杆菌污染，若吃下肚恐造成腹泻。卫福部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0号止，均无输入台湾记录。前高工局长李泰铭18年前办理相关工程案时，涉嫌图利厂商300多万，虽然一度获判无罪，但二审到跟三审都认定有罪，考量全案缠讼多年，以速审法减轻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008年间，时任国道高速公路局局长的李泰铭以及拓建工程处洪兴处长等人，涉嫌办理增建东西向快速道路万里瑞滨线大华系统交流道工程案时，依照营造业者安排不实陈情，未经评估分析，就将挡土墙的工程改采静压直桩工法施工，并以限制性招标方式减价分包，图利业者300多万元。检方侦查后，依贪污图利罪嫌，将李泰铭等人起诉。一审法院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但二审逆转改判李泰铭6年刑期，洪兴处长5年半。全案上诉历经最高法院3度撤销判决，更一更二审还是判决有罪。高院更三审认定李泰铭基于与业者的私交情谊，只是下属配合工法，洪兴处长则以妨害竞争方式强行发包，两个人都触犯了贪污图利罪。但审酌案件缠讼多年，适用速审法的规定减刑，将李泰铭判刑4年刑期，洪兴处长判刑3年半。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民众中秋及教师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宣布，目前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已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7384个座位数，将于8月26号上午9点起开放订位。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旅业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漏洞。劳法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严惩。移民署则表示，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

0: 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成型，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履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议题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2: 履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1: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征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经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云林北港朝天宫连续四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赛，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3: 北港朝天宫为了培养学子运动精神，连续四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比赛，吸引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今年赛事自15日起展开为期2周的系列赛程，涵盖国小低年级到高年级不同组别，透过单打与团体赛等多元竞赛形式，让来自全台各地的选手切磋球技，累积实战经验。云林县体育会桌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生说：“
4: 这个带动云林县整个这个运动风气啊，我们看到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桌球进入决赛哈，大家都精神非常的抖擞。”
3: 北港朝天宫表示，运动不止锻炼身体，更能培养不放弃的精神。北港朝天宫大力推动多元赛事，希望能为国家培养未来人才，提升运动实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7: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8: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0: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啊，
9: 是恁是 baby。喂，
10: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9: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11: 黄克里斯汀，
10: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9: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0: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了。

0: 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1: 来哟、
2: 哦，
1: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几只什么？
2: 手机啊！
1: 想要找人开讲，
2: 给他打。
1: 找艾琳，
2: 尽量个卡。
1: 开车无聊，
2: 赶快改卡。
1: 卡，我带你卡落哟、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哟、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2: 谁？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 哦。
3: 喂，你敢有通去摕钱转啊？你是有车就无
1: 哈？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2: 好，阿爸，你敢骗？
1: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2: 对。
4: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雨停，会放晴。
6: 我是梁维英，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快乐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on Jovi Saturday Night Give Me Sunday Morning。 好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他收录在他呢2015年8月21号所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专辑名称呢叫做 Burning Bridges。 那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之一。

下午的3:4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要先提醒大家哦，这个台东地区呢，从窗外看出去，天色已经又暗下来了，还要记得哈、这个下雨的天气里啦，打开您的车灯，还要呢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交通安全，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好，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跟花莲分台来做联播，所以呢，我们路况资讯来统整一下哦。先来关心花莲的道路交通，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114.6公里，好，这路段当中呢，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4:30到晚上的6点钟，那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30哦，都会是封闭管制，假日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封闭管制，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呢，167.7到184.5公里，道路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到晚上的6点钟，那一样是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继续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在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这个复建工程，那会有桥梁的钢梁运输作业，那因为作业所需呢，从今天晚上11点到凌晨1:30，在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道路会有相关的封闭管制规定。先来看到东澳到南澳的路段，在晚上的11:20，在我们的123.4到121.8公里，在路段当中会先封闭北上的车道来做管制。那在晚上的11:30，在113.5到123.4公里当中会实施全线封闭管制。在晚上的12:20，则是东澳南澳的全线开放通行的时间。和仁到崇德隧道当中呢，崇德路段当中呢，在北上的165.6公里当中，晚上的12:30会先封闭北上的车道来做管制。那晚上的12:50，在154.7到165.7公里当中会实施全线封闭。在晚上的1:30那我们的和仁到崇德路段当中则是全线开放。另外来关心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道路有复建工程在进行，目前在4点钟之前都是大约30分钟的管制放行。台九定线旧苏花公路在9公里路段9.4公里处有路面的改善作业，道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和平路段在61.2到61.5公里有边坡作业在进行，这里路段呢5点之前都是每30分钟放行到车辆疏解为止。来到了台九线花东公路凤林镇中正路225.8到227.5公里有孔盖的降埋施工作业，会一直施工到晚上的9点钟。再来看到瑞北的台铁高架桥路段253.5公里有台铁施工工程，那目前右侧车道呢是全天的封闭管制。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来到了台23线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7公里到7.5公里有边坡的挂网施工工程，5点之前都是封闭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边坡保护工程，那这里呢在5点之前也都

以上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好的，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8月21号，来到了2020年，来听到这一首韩文歌曲，来自于 BTS 防弹少年团。当时他们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当中的单曲 Dynamite。

这张作品来自于 BTS 防弹少年团 Dynamite。 这一首歌曲呢，当时在2020年8月21号发行的单曲，收录在他们的专辑 B1 当中。这一首单曲呢，也是成为了呢他们第一首登上了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冠军的作品，也是呢第一首成为呢这个冠军宝座的韩国歌手。下午的3:51，道路的交通资讯呢，我们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来，关心到在我们台东地区的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那目前道路的新辟工程呢，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当中，在东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这边呢，会有车种的分流。好，请机慢车跟汽车经过这里的时候，要依照号志指示来行驶。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施工，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强国街256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另外来看到呢，自来水

施工路段在思维路一段巷道巷弄之间呢，有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工程。好，等一下四点钟呢就预计会施工完毕了，那要请您确认一下四点之后呢供水跟水质是否正常。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会被罚还1200元起跳，危险驾驶、严重超速，罚款上限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新桥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342在龙过脉路段270公尺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道路当中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54，出门的朋友要记得带雨衣哦，也要记得带雨具啦齁。有的人习惯用雨伞，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还是一样齁，左右看一下。听到的是洪佩瑜的作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洪佩瑜开张专辑当中的包括但不限于3:58。路况资讯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要提醒您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当中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开车头灯，没有开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好的，下午的3:58，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花莲分台哈，玉芬姐姐呢，刚好不在，然后呢，我们要交给我们花莲分台的香依姐姐，天天好时光，先祝大家呢周末愉快，等一下外出的时候行车平安。下个礼拜一下午的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

0: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身体换气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端，在中内线车道有看到4台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在孝前路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7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解决。

0: 支持与陪伴的服务，同时我们也深入社区协助弱势家庭走过逆境，并提供专业的收出养服务，帮忙孩子寻找永远爱他的家。无论是育儿、交流陪伴、困境协助，都可以透过儿福联盟的官网联系我们哦。我们一直都会在这里与花莲的家庭温暖同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全天下默默付出、疼爱孙子的阿公阿嬷们，祖父母节快乐！祝福你们平安健康，天天开心。
1: 哇，我中奖嘞！
2: 我怀孕了，
1: 我找到新工作了，
3: 我要结婚了，
4: 我毕业了，
1: 耶！我录取了。
5: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1号，今天是礼拜五。是的，今天呢节目的开始啊，那湘怡呢要也就是跟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呢问声好。那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那今天从现在开始呢到晚上的6点半，由湘怡在空中陪伴您。是的，像你呢常常哦都说到呢，我们花莲台东之间哦，也就是呢隔壁曾娘娘哈，我们就住在隔壁而已哈。那当然呢就是沿着台九线，沿着台十一线呢滴滴滴啊就可以到了台东了哈。那其实呢周末假期呢像你也都会哦，那时不时的呢哎刚刚好有空啊，刚刚好 T-Pass 也很好用哦，然后呢也就是呢一路顺畅，然后呢到达台东哦。好，那台东呢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在转运站这一带哦，耳目一新啊。那尤其呢现在转运站呢整个已经开放了，这个月台呢也可以拍照哦，而且呢真的是很棒很棒的这个场所。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今年呢花莲放暑假，花莲放暑假在昨天，也就是呢昨天晚上哦，在鲤鱼潭呢也就是来了一个圆满落幕哦，圆满落幕。那真的那在我们的整个放暑假当中呢，这个千阳号哦，也就是在鲤鱼潭这个长达15米的这个千阳号呢，那昨天晚上画上的句点。那再来呢也就是也非常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在花莲的日出大道这里呢，我们的艺文基地啊，艺文基地那现在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活动跟表演。那像今天晚上呢哎，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呢就真的可以来共襄盛举了哦。早上的6点半呢哎，也就是在待会啦哦，待会的6点半到晚上的8点呢，在自由街日出大道这个 B 段前哦，由文化局所主办的常态性的街头艺文展演呢就要登场了。那所以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那再来呢也就是呢外头现在有一点在下雨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有经过雨区的话呢，请您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开车。好，那当然呢这个礼拜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呢阿公阿嬷的节日哦。那100年的时候呢教育部明定了哦，也就是

就是每年的第四个礼拜，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祖父母节。好，那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就由曹格所带来的《爷爷》。好，这爷爷呢，他们家的爷爷长什么样子呢？那当然，我们听听看就知道了。

0: 家好，我是王若晴，我今年7岁，我念南港国小，暑假之后我就要升2年级了。祖父母节快到了，我要谢谢我的阿公阿嬷，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很忙，阿公阿嬷会照顾我，还有妹妹跟弟弟，要帮弟弟妹妹洗澡，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弟弟才1岁多，妹妹才4岁多，所以比较调皮。每次阿公阿妈都要帮我煮饭，很辛苦。在这里，我要跟阿公阿妈说：“阿公阿妈，你们辛苦了，我很爱你。”
1: 大家好，我叫做王若晨，我4岁，我念中班。我的阿公阿妈很爱我们，照顾我们很辛苦。我最喜欢阿嬷煮的菜，我都吃得很饱。我要祝福阿公阿嬷身体。

这个礼拜啊，那这样的一个鼓励呢，我们整个世代的一个共学，那希望呢也可以增进祖孙之间的情感啊，那同时呢也唤起社会大众呢对亲情还有敬老的美德的重视。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感谢呢祖父母对家庭还有对社会的贡献，还有呢传承家族文化历史，那也希望能够培养年轻的世代呢对长辈的关爱和尊重。好，那今天呢非常的高兴，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也加入了这个收听的行列哈。那当然呢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4:14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提供路况了。

首先呢，由南往北，我们看到是在台东地区啊，台九线呢来到了指标351公里，也就是槟榔的这个外环道路啊。那目前呢已经开放通车了，哎呦，恭喜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那当然呢，在这个部分也要请驾驶朋友，这个新的这个路段啊，有新的这个规定，那也就是台九线呢在这一段跟我们的东49线道这里啊，那这个路口呢是采取车种的分流的，那车种呢也就是机慢车还有汽车呢，请您依照这个号志啊来做通行，也多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好，台九线呢来到指标351公里，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哦。好，在市区的部分呢，来到了衡阳路跟中华路二段哦。那因为呢有这个工程的进行，那也请您小心多加注意。再来强国街哦，也就是在256的这个巷口呢，也有连接管的这个埋设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来自于自来水公司的施工的状况也请您注意，那也就是在台东市区的四维路一段，哎呦，这是一个大路口呢。好，四维路一段呢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啊，不过还好直到今天还是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接下来是台十一线呢，这个是湘宜呢最喜欢的这个路段了，小马路段呢指标在129.6公里到126.1公里呢，哈哈，有限速60公里，那湘宜呢要替听众朋友呢看住您的荷包，千万不要开太快，请您呢注意限速60公里。好，富里过呢来到了池上大桥，这个改建的工程呢南下的部分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至于来到鹿野在指标332到333，那有路数的修剪占用了机慢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那因为呢机慢车道被占用了，那所以呢汽车机车会同道，那当然呢也请您多加的礼让了。再来看到呢南回的部分，在大鸟路段指标413公里呢，北上的外侧也在施工当中，还有415也请您多加注意，416呢那现在哦是在南下的外侧，也请您小心的避开。好，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跟我们的祖父母节有关哦，阿公的茶。好，这讲话讲句啊嘛是爱加茶哈。好呢，我们的朋友们有没有想到呢？要送什么东西给阿公呢？阿公有喜欢喝茶不？好，那我们现在就请阿公来喝茶哦。好，这个翁立友所带来的阿公的茶。

0: 以及大家好，低放射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1: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0: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是的，接下来呢，想也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罗先生呢走过这个台九线，来到南下的部分呢，光复这个路段呢，那据说这个光复路口这里呢，厢型车那个转弯的角度没有调好哈，没有抓紧，那卡在呢这个中央分隔岛上面了，那所以呢，目前这个双向的内侧车。车道呢，就是这个车辆卡在那边，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避开啊，那也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喽。好，这是在我们的光复乡就在光复路口。好，这个状况呢，影响到双向的内侧车道了。那同样呢，台九线南下来到了光复乡，也就是中心桥这里下桥的地方哦。那有这个车辆呢，疑似打滑，那自撞了桥边的护栏。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那目前呢，在光复乡这里有两个状况，两个这个事故的现场，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那尤其呢，现在有些路段是在下雨的啊，天雨路滑，也请您减速慢行。

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目前仍然在进行当中，所以呢是机动管制的，每一次的管制时间呢大概是30分钟，也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啊，那也遵照现场的引导呢小心的通过。那同时呢，现在也就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来到海洋公园北上的部分呢，从9.1公里开始，沿路来到8.2公里。那现在北上的车道呢是封闭的，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小心的变换车道，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哦。那刚刚提到呢，也就是这个礼拜哦，是我们的祖父母节。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啊。我们的迷先生，好，这个迷先生呢，他带来这首《愚公移山》。嘿，曾经呢，我们读书有这么一篇文章，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也就是呢，阿公呢带着他的子子孙孙去挖山，对不对？哈，免得呢每天一出去就遇到山，哈啊走不动，所以呢这个愚公移山。好，我们来看听听呢迷先生所带来的这个故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刘姓男子因为驾车逆向遭到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竟自撞人行道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后，警方对刘姓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蔚琳的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员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3: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亡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 0.74。一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2: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员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年一度彰化县原住民族文化盛会登场，8月19号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举行。今年特别安排传统族服展览，让参与民众了解每一族的不同文化、美学与图腾。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县目前有16族7713位原住民族朋友。县政府办理115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洗礼活动，有非常重要的敬天、敬地、敬祖灵的传统仪式，希望祈求祖灵赐福所有的原住民朋友和乡亲，让原住民朋友在彰化过好生活。县员陈荣妹说：“
5: 差不多有2/3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已经把彰化县当作自己的家乡。”所以呢，我们寄宿在彰化的时间比我们在故乡寄宿的时间还要长，所以我们的故乡是1年3节回去一次，然后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寄宿在彰化县，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道道地地的彰化原住民。
4: 县府民政处进一步表示，今年活动规划5大主题，包括政令宣导、联合主祭祈福活动、传统族服展出、传统体能竞赛以及原住民农特产品，从文化传承、族群交流到产业推广。

0: 呈现原住民族文化多元而且充满活力的一面。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天也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如果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3: 高温的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4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2: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恩宏，晚安。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在南部，今天从清晨开始已经持续一整天了，都是这种强降雨。那对于其他像北部啊，宜兰花莲，白天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这段时间的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哦，局部是有大雨甚至豪雨，要留意这种短延迟的强降雨出现。那这种不稳定天气形态在明天一直到下周一都很类似，就像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是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而中部及台东雨势上是比较短暂，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那像北部跟宜兰花莲地区的话，那这就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环境不稳定，对流发展旺盛，在明天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午后还是要注意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哦。所以基本上各地出门都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温度方面哦，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31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炎热，而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只有26至28度。未来周末两天持续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天气不稳定，请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6: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5: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7: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5: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6: 哇，不少耶。
5: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是的，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这边到了中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呢一直到六点半都是花莲分台的相宜在空。中北方等雨时呢，在这个山区呢总是路况多变的哦，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非必要不要行驶山区道路。那同时呢，现在外头有些路段是在下大雨的情况下通过。好，那刚刚呢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光复呢就在光复路口这里哦，光复乡在光复路口这里呢，也就是火车站附近哦，有两起事故的现场，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避开。好，话说呢，我们愚公移山，好，这个时候呢，相宜就会想到一首客家歌曲，还有呢一首非常有名、非常著名的客家的谚语。好，客家的谚语呢就叫做肉骨你念。好，肉骨你念就是老古人言。好，这不只是呢老古人会说的啊，那其实呢就跟愚公移山的故事是一样，不是以前的人才听愚公移山，现在的我们的课本，我们的这个故事书里头呢仍然还是有愚公移山哦。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2: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1: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2: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有一种乐观，叫活在当下，各种傻眼

是的，刚才呢，从愚公移山哦，提到呢，我们客家的老古人言，也就是呢，露骨年年。好，我们的谚语呢，有那么一句哦，那真的跟山有关哦，而且呢，就是形容呢，当时山区的生活呢是非常的贫困，非常的辛苦哦。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提醒哦，这个爸爸妈妈啊，哎，怎么样呢，都不要把家中的女儿呢嫁到这种交通不方便，而且呢又是缺水缺粮的地方去受苦。是的，这一首呢流传在新竹啊，这个横山乡的客家传统的谚语呢。好，那当然呢也有许多的版本啊。那像您现在手边这个版本呢，就是有妹莫家太神杯，松家石头独栽，下家石头杂杯，是番薯帮煮菜。是的，哎，说到新竹的话呢，那就应该用海陆腔来念了哈。有妹莫嫁太山背，上家石头独栽，下家石头杂背，是番薯帮煮菜。

是的，这首谚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有女儿呢，千万不要嫁到那个大三倍这个地方哦，因为呢交通非常不便。那不便的情形怎么形容呢？因为呢一出门就要走上坡哈、哦，就要送家哈、哦。好，这个不但呢是要上坡，而且呢石头还会堵住你的嘴啊、哦。那可见呢，哎，那个陡坡有多么的陡啊、哦！好，那哎，好不容易来到了下坡了，下坡呢就是哈嘎啊，但是呢，这个石头呢又会扎到你的背哈、哦，可见呢路面是相当的狭窄的。好，那这个是外在的环境很艰困哦，那家里的这个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呢？是番薯帮助财，是番薯帮助财。好，这也就是说呢，吃这个番薯还要呢，没什么菜哈、哦，就配猪菜哦。好，那当然呢，现在的地瓜叶还真是很好吃的哈、哦。以前呢是每天吃每天吃，所以呢就觉得它真的是不怎么值钱哈、哦。好，是番薯帮助财。这一句客家的传统谚语呢，就是有妹莫家太三杯，送家石头独在，下家石头十杯，是番薯帮助菜。海陆腔就是有妹莫家太三杯，送家石头独在，下家石头十杯，是番薯帮助财。是的，客家的先民呢来到桃竹苗、哦、看到的就是山，那努力耕耘的呢就是田。好，接下来由谢宇威老师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善老天，也就是山和田，好，共同来收听。

0: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4: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

0: 阿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艺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出提供。

是的，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在我们南区的部分呢，由于受到低气压跟西南气流影响之下哦，那也根据呢中央气象署水情的这个分析，那所以呢目前也就是在台二十线哦0105线呢，也就是这个地点在梅山口到向阳路口呢，那恐怕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是相当的大的啊、哦。那所以呢，为了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那所以呢，今天开始，这里呢不开放通行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今天开始呢，也就是台二十线哦，梅山口呢到向阳路，那这个路口这一段呢将会有受到天后的影响，因为恐怕呢有强降雨的情形，所以呢也就是不开放通行。那未来呢会视这个天后的状况还有巡检道路的安全之后呢再决定呢是不是要开放。

是的，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话呢，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呢，那现在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的小心。那当然呢，非必要，请您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啊。那由于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啊，台九线的部分呢，土石也比较松软，那恐怕呢会有突发性的落石或预警性的封闭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避免前往山区。

好，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就是这句客家谚语啊，有妹莫嘎太三杯，好大三倍啊。好，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不好啊，上家石头独栽，下家石头十杯，吃饭数帮助菜，好吃饭数帮助菜哈。那当然呢就是形容呢在曾经有一段时间哦，这么样的一个艰辛的生活，那也反映了呢当时啊过去这个劳动条件比较严苛，物质呢真的是非常的匮乏的一个生活的写照。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呢，由湘怡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21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一名42岁的刘姓女子今天凌晨开车撞上派出所前停放的警车，刘姓女子受困车内，被救出之后送医没有大碍，车内查获毒品吸食器，不过她的舌头裂伤没有办法进行唾液快筛，坦诚毒驾，却要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21号凌晨3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吉安派出所前传出巨大声响，值班员警立即冲出查看，42岁的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停在派出所前的警车，肇事车辆车头全毁，刘姓女子受困车内，经消防人员救出，伤者疑似腿部骨折，舌头也因为强大撞击裂伤，痛得不断哀嚎，所幸送医之后没有大碍。警方进行事故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座上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不过刘姓女子因为受伤没有办法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她自知难逃法网，坦诚毒驾。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透过才说，
1: 刘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吉安路二段南往北行驶，车辆直接撞击停在派出所前面的巡逻车而造成此事故，同仁立即向前处置并通报救护，刘姓驾驶右脚骨折，经送医检验没有酒精反应，但同仁机警的在车内发现有毒品吸食器及残渣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前警分局表示，毒驾无疑是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严重威胁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执法以及毒品查缉力道，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光复地区有140多公顷农地因为马滩西堰色湖溢流淤土堆积太深，没有办法复耕。行政院政务委员陈金德表示，会以征收方式为农民省下税金负担，也会盘点国有土地提供承租。农业部统计，马滩西堰色湖溢流造成沿岸773.9公顷的农地受损，形成不透水果冻土、淤土、缺乏地力、水路以及耕作中断等困境。花莲农改场依堆积深度分清中重灾区，采取不同重建方案。政委员陈金德今天在花莲表示，重灾区约140公顷农地，土层淤积4到5公尺，最高8公尺。

是没有办法复耕，架构之后朝防灾、治洪、改善环境、纪念以及游憩运动等方向利用。对于农民希望以地易地继续耕作，陈金德表示，查估过程，同时也会调查。

0: 更简单，避免直接换地的价值计算复杂跟抽签分配造成的延误。花莲县凤林镇一处工地传出暴力案件，32岁的陈姓男子被人持木棍围攻，头部、身体也被石块击伤，送医后伤势稳定。警方迅速查缉黄姓等3名嫌犯到案，依杀人未遂等罪嫌侦办，其中一名由姓陈人为通缉犯，一并寄送归案。被害人被打得全身是伤，血流满面，不断对救护人员喊痛。案发在花莲县凤林镇一处工地，一名男子被3人持棍棒攻击，头部、身体也多处被石块砸伤。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表示，获报到场，先协助将伤者送医，并展开调查，调阅监视器画面，迅速掌握3名涉案男子身份以及行踪，将3人查缉到案，并查获木棍、石块等证物。疑似53岁黄姓男子为帮儿子出气，伙同儿子跟一名游戏男子共同犯案，全依杀人未遂、伤害等罪嫌侦办，
1: 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掌握涉案人身份及行踪，并于同日9时许将男性男子3人弃获到案，现场并查扣木棍、石块等相关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伤害等罪嫌将3人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其中游姓嫌犯被多个司法机关发布通缉，警方一并依法处置。凤林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寻合法管道解决，切勿因一时冲动诉诸暴力，警方对于暴力不法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民40多岁的陈姓男子是酒驾累犯，积欠高达新台币81万元的罚单没有力偿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协助拟定清偿方案之后，也转介他到戒治所接受酒瘾治疗。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表示，陈姓男子因为工作还有个人习惯生活离不开酒精，2021年到2025年间3度因为酒后骑机车被警方查获，积欠累计81万元的罚款。执行署花莲分署访查之后发现，他除了酒驾还有其他刑案服刑记录，长期工作不稳定，经济弱势，最近出狱努力谋生，顶着烈日工作，而且对于酒驾深感懊悔，经执行署分署人员劝导同意接受酒瘾转介，并提出清偿方案。执行署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表示，如果民众因为经济困难没有办法一次缴清积欠的罚金，或就业转介社服机构酒瘾戒治的需求，都可以主动向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洽询。花莲光复洪灾即将届满1年期间，基督教戒灾总会花莲洗衣所持续陪伴受灾家庭，从灾后重建走向日常生活，并结合连锁超市捐赠援助灾民生活物资。中秋将至，也将跟光复民众一起过中秋，走出伤痛。
2: 戒灾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表示，灾后一周就进驻光复，至今陪伴光复儿少逐步常态化，现阶段固定于每周三，预计9月开学之后扩大周 1到周 5，长者部分陪伴以外还有教育以及长照训练，协助重新建立生活信心，也5人投入照护员培训。此外也在光复打造光复厨房，协助居民培养新技能，逐步走向自立。
3: 过程中对长者来讲，变得思考他们的下一阶段会有生活上面产出，从厨房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永续的可以有收入。
2: 戒灾总会花莲洗衣所说明，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门市也重创，仍将2楼仓储中超过6公吨的食品以及清洁用品全数捐出，提供灾后许多家庭最迫切的生活物资。戒灾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说，光复洪灾满1周年，适逢中秋节前夕，预定9月19号号召全台戒灾总会人力到光复，跟光复居民一起过中秋。
3: 19号，会再次的会聚集整个全台湾的戒灾总会的人力，然后到光复，然后陪光复的所有的 这些们的乡亲们，我们一起来过中秋节。
2: 现在总会表示，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灾后生活留下的伤痛逐步降低。经过记者张涵华。

0: 报道。
1: 花莲县政府举办2026太平洋原民传统射箭巡回赛，为期两个半月，分为七站陆续登场，采集分赛，总奖金650万元，欢迎全国射箭好手同场竞技。除了传承原民射箭技能，也希望推广部落观光，让更多人领略原民部落之美。
0: 花莲县政府主办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15号首站在卓溪乡登场，22号在丰滨乡接力开工，第3站9月12号移师秀林乡，第4站9月19号在光复乡，10月3号、17号分别前进凤林镇、玉里镇，最后一站10月1号在吉安乡。花莲县政府原民处长马成豪表示，去年起在传统射箭比赛当中加入展览，传扬狩猎文化。今年更要引领选手进入部落观光。
2: 射箭它是一个载体，你可以看到哦，我们在比赛当中，每个部落它造的工艺不太一样，甚至绘画也不太一样。借由很多的策展、部落的旅游，我想原民处我们打造的是运动观光，让这个运动观光的一个氛围能够传达到我们花莲208个部落当中。
0: 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采积分制，选手可以累积各站积分争取排名，共设置团体组以及个人组，共11个奖项，总奖金新台币650万元，是历年最高。即日起持续开放报名，欢迎全国好手同场竞技，也亲身感受花莲山海原民部落风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以上这节经广电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5: 淑芬啊，
4: 谁在叫我啊？
0: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4: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2: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4: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2: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4: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2: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0: 这65%不拿白不拿，除非

0: 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你想太过潇洒如风。
3: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4了啊。那湘怡呢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到晚上的6:30呢，是由花莲分台的湘怡陪伴您。那同时呢，现在花莲真的下着大雨啊，倾盆大雨啊。那在部分路段呢，受到这个就是天候的这个变化，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啊。那恐怕呢土石松软，容易呢有落石跟坍方的状况，也再次的提醒您，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现在是下班时间，下班时间哦，那也请您呢在重要路口呢多加的礼让，注意车前状况，那也请您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好，接下来这首歌呢，苏慧伦所带来的，很像现在的情形，哭过的天空，我们的天空在哭了，然后在下雨了。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

0: 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0: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外头呢现在是下雨的啊、哦。那各地呢，由于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之下哦，也都有这种下雨的可能，几率是蛮高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如果您正在雨区正在这个下雨的路段的话呢，请您务必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天雨路滑，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是的，现在呢，如果沿着台十一线哦，台十一线呢，那当然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那平常呢，像以在假日的时候，会沿着呢台十一线经过进埔，然后呢，也就是来到台东的成功，在成功呢再转搭往台东市区的这个车辆哦，那当然呢，台十一线从成功南下到台东转运站，大概呢就是60多公里而已哦。那所以呢，也大概差不多一个钟头就到了。那沿途呢，尽是太平洋蔚蓝的这个海岸。那这一段呢，还有海蚀地形，还有呢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部落。那所以呢，车行期间哦，都可以感受到山海交织的一个浪漫，还有呢，也就是串联起呢东海岸最动人的长民的生活，还有呢在地的故事。

来到东河呢，哈哈，肚子饿了吗？那当然呢，就是东河包子咯。好，台十一线呢，大概是在指标132公里这附近哦，也就是横跨了马武窟西的新旧东河桥这里哦。那一端呢是接连着旧的公路，那溪谷帝王石，还有呢碧绿河水是非常美丽的。那据说呢，这个旧的东河桥融合了拱形还有吊桥的这个设计啊，那也就是象征着呢，在日治时期还有战后呢，不同时期的工程的这个技术和技法。那当然呢，过桥之后呢，再吃上这一口呢，超人气的包子哦。那还有呢，也就是我们在地的原住民阿美族朋友们呢，这样子逐水草而居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呢，也是相当相当的精彩的哦。

好，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二十线的部分，台二十线的部分，也就是从梅山口啊到向阳路段呢，因为这个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呢，为了确保呢用路朋友的行车安全，那今天呢是不开放通行，不开放通行哦。那未来的状况呢，那就要看哦。

这个天候的状况，还有呢这个道路的这个巡检过后安全度的考量之后呢，才会继续的开放通行。好，现在台二十线，也就是呢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暂时不开放通行的。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是的，在我们的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哎，继续我们来讲故事哦。那也就是指标在157.5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加鹿兰海岸了。那当然呢，这是一座呢非常的疗愈的滨海的艺术公园。那当然呢，哎，这个艺术呢就是转眼了。那湘怡呢要讲那个呢，哎，也不是那当然也不是小道消息哦，这可是呢这个在地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来到这里呢要洗头发的啦，那来到我们这边洗头发呢会乌黑亮丽的啦，因为呢加鹿兰那他的这个族语里头呢就是包含着呢是带着香气而且是温度的动词，那也就是呢洗头发的地方。据说传说在很久以前呢，这附近的小溪哦，那也就是富山溪这里呢富含着天然的矿物质，所以呢这邻近的阿美族的朋友们哦，那不管呢是大人小孩，那尤其呢是女性朋友，那每逢呢夕阳西下，也就是现在呢，就会相约到这个溪畔来灌洗，那当然就是洗头发，希望呢能够乌黑亮丽乌溜溜，然后呢还呢闪闪动人。好，那时间已经来到了5:28了，所以呢不能再讲下去了，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

0: 请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为金钱纠纷持热水壶以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之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月的刑期。请听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事证确认他就是伤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10月刑期。
3: 被告跟被害人为食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2: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承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西屯区大敦路和大荣路口有民众跌倒，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赶赴现场，发现一名老妇人坐倒路旁，立即上前关心协助。陈云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巡佐庄鼎伟、警员廖又廷到场后，发现63岁谢姓妇人因步行时不慎跌倒，坐在路旁无法自行起身。员警上前查看，发现妇人虽无明显外伤，但因年事已高，行动较为不便，仍先耐心安抚情绪，并持续关心身体状况。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说：“
5: 员警现场确认其身体无明显外伤后，便主动搀扶陪同及一路返家，并确认家人接手照顾后才安心离去。”
4: 谢姓妇人对警方及时伸出援手相当感谢，频频向员警致谢。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秩序，也将持续秉持为民服务精神，主动关怀有需要的民众，也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年长者外出，应多加留意身体状况及行动安全，必要时由家人陪同，降低跌倒等意外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2026新竹市国际风筝节8月29到30号在新竹渔港盛大登场，邀请国内外顶尖风筝团队齐聚风城，其中法国推出巨型的黑金刚大猩猩，高6公尺宽5公尺，宛如一座移动金刚城堡。张云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国际风筝节迈入第十届，邀请瑞士、法国、意大利、德国、印尼、泰国等六国顶尖的风筝团队，携手台湾北中南优秀团队，超过15支专业团队接力演出，带来大型的软体风筝、特技风筝以及编队飞行等精彩展演。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今年的主题呢 Impressions of Taiwan， 就是台湾

0: 湾印象，包含像是我们的台湾 LV 的嘎吉德亚，好，还有蓝白托、原住民娃娃、台湾黑熊，还有珍珠奶茶，都可以看到呢，在天际上遨游。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超过六个国家，哈，不同的一些特色的国家的风筝。那尤其是呢，最大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也从法国哈这个空运来台的我们的大金刚星星，6公尺高的地形风筝，哈，也会在这些现场呢来跟大家见面。
1: 8月29号晚上6点到8点，还有夜光风筝展演，邀请民众白天欣赏国际风筝，晚上感受夜光风筝魅力。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双市公园水乐园22、23号登场，适逢祖父母节，欢迎大小朋友带着爷爷奶奶大手牵小手一起玩水消暑。薛海伦报道。
3: 竹北市公所表示，活动串联市东竹北好市和市西市集，结合戏水设施、亲子剧场、市集集点与金杰队员体验，打造三代同游的夏日周末。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4: 我们县政六路上的人行道，它跟公园缝合在一起，并且串接到了市西公园里面有一个月亮灯，我们在下面也打造了像是茶席一样很有禅意、具有美学的一个月之筵席，为的就是要来让市民朋友在这边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那除此之外呢，夏天很热，暑假最后的脚步，我们特别打造了双市公园的水乐园。
3: 竹北市公所提醒，为配合双市公园水乐园活动，8月20到8月24号中午12点止，县政六路将实施道路管制和封路措施，请用路人提早改道，也欢迎大家陪着爷爷奶奶与小朋友一起到现场玩水消暑、看剧、逛市集，欢度周末假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出现大雨或局部豪雨，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马组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有雷雨，26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阴天30度，台南、台东阴天27度，高雄、宜兰和花莲都是阴有雨的天气，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妈，我回来了，爸咧？
7: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6: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7: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6: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7: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6: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8: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7: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8: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6: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8: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6: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8: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6: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0: 伊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3: 是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好，那现在呢，外头在下雨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好，那今天乡里呢，要来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呢，花莲有金针花呢。好，我们的金针花呢，在赤科山，在60石山哈、哦，在玉里，在富里。那当然呢，像现在这种天气呢，真的是很棒的，而且一直到10月哈，所以呢也非常的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来啦，来文华莲呐哈，来做客哈，好来这个串串门子怎么说，来 CC 的唠唠嘞哈，好，那当然呢，我也知道太麻里，它太麻里的金针花也是很漂亮的啦，那当然呢，从这首歌里面我们就听到，也可以听得出来哟。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好，现在时间是5:4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地安高通帮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那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呢这个时间一直到晚上的6:30都是华联分台的乡宜在空中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了，南回公路啊，那目前呢也就是安朔到草埔路段，还有呢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那另外呢就是大溪滨隧道啊，那请您呢开启头灯，那因为呢乡宜要帮您看紧荷包呀，如果呢没有开头灯的话，会开罚，最高呢是1200块钱哦，我们要把钱省下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那当然呢开启头灯最主要的呢就是照亮前方的道路啊，那当然也是为了行车的安全，再次的提醒您。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西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0: 哎呦，没事的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0: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2: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0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在台九线东澳到南澳之间，指标从113.5公里开始到123.4公里啊。那因为呢，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那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东澳到南澳在今天晚上的11点过后啊，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会有交通的管制的情形。那也就是呢，在11:20的时候呢，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啊。那管制点呢，主要是123.4公里，还有121.8公里。那在11:30以后呢，到凌晨是全线封闭的。那所以今天晚上在东澳南澳之间啊，请驾驶朋友呢，避开这个时间，那也就是11:00以后呢，到凌晨的1点半。那至于呢，这个开放的时间哦，也会看呢这个车辆的多寡，还有呢到达这个路段的时间呢，来着以调整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那至于呢，如果您还来得及规划行程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小心的避开。那另外呢，规划替代道路啊。好，再一次说明，也就是东澳到南澳之间呢，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今天晚上的11:00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会封闭这个路段哦。那作为呢，配合马太安溪桥梁这个复建工程的钢梁的运输作业。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2: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3: 是的，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啊，就在河仁到崇德路段，指标在154公里到165公里之间，因为配合马太安溪便桥的这个复建的工程钢梁运输的作业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东澳到南澳是11点过后啊，到凌晨1点半。那同时呢，和仁到崇德之间呢，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同样也是在11点过后到凌晨1点半。那也请您事先的规划好行程啊。那非必要的话呢，也请您使用替代道路。好，时间已经来到了5:58了。那这个礼拜呢，礼拜天就是祖父母节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

我们的小毛驴，哈哈哈哈，好，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他唱的这首歌呢，爷爷的帆布鞋，其实他已经不是小朋友了，可是呢，我还是喜欢叫他小毛驴。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狗狗历史最佳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谷转接道，南下五谷到高工局，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6到40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在爬坡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中山四路到瑞隆路，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其中小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谷转接道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7.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丰到台中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232.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莺歌系统，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6.5公里，过了碧湖桥有落石的情形。台66线西向的20.2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补充最新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47.4公里，五羊高架的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福联盟花莲工作站的副主任叶伟林。儿福联盟在花莲在地生根已将近18年，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们为0到3岁的婴幼儿

与家长打造了温馨免费的亲子游戏空间，提供专业的育儿支持与陪伴的服务。同时，我们也深入社区，协助弱势家庭走过逆境，并提供专业的收出养服务，帮忙孩子寻。

0: 开心。
1: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时间已经来到了6:05了。湘怡呢，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我会陪大家呢到晚上的6:30，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明后天周末假期的天气状况。

0: 众朋友大家好哦。今天受低气压这个低压带及西南风偏强影响，主要是在南部是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哦，从清晨开始就一直都会有降雨出现。那对于其他像北部东半部啊，白天起还是为多云到晴，见到阳光，但是因为环境不稳定，所以午后的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在整个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雨势是很明显哦。像刚刚花莲这边秀林哦，一直到现在雨势都还是大，秀林乡这边有来到时雨量68.5，接近70毫米，三小时雨量也是136了、哦，所以雨势上都还是蛮多的。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对流持续长在同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移动，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了。那在明天及未来有一段时间，预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会到下周一，而在下周一之前，及各地降雨几率都高。那像花莲啊、宜兰这边东半部的朋友，明天要注意，主要注意是还是偏午后，但是日一两天的时候就要留意一整天的不定时降雨，而且雨势很明显，那大概可能会来到大雨，甚至是短延时豪雨哦。那要到下周二之后呢，随着低压带逐渐的远离，水汽也是慢慢的在减少，在东半部的降雨才会稍缓和。那在午后的部分呢，大概也会比较趋缓，范围也比较少一些。所以未来几天一直到下周一，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而下周二之后呢，开始就是降雨都明显趋缓了，只剩下午后偏山区还有一些雷阵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1: 是的，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周末假期愉快。
0: 好，谢谢。
1: 谢谢哦，拜拜。
0: 拜。
1: 是的，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气象署这里呢也已经持续的在关注这个大雨特报了哦。那局部地区呢也伴随着剧烈的这个强降雨，那在山区部分呢应该是导致了这个视线比较模糊的状况哦。所以呢现在哦务必呢请驾驶朋友点亮大灯，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

0: 是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7了啊。那湘怡呢再次的把花莲跟台东的道路状况哦，重要的这个地点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先前提到呢，台九线南下在光复路段哦，也就是在光复乡的光复路口呢，有这个卡车。就是厢型车呢卡在这个中央分隔岛的这个状况哦。那另外呢，在光复乡的中心桥下桥的地方呢，有疑似呢车辆打滑的情形，那撞到这个桥边的护栏。那感谢我们的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啊所做的最新的后续的报道。那目前呢，这两起事故呢都已经排除，没有影响交通啊。不过呢，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那下面现在呢又在下雨，那天雨路滑，也请驾驶朋友稍微的减速慢行。台九线呢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的作业哦，那尤其呢这个钢梁的运输，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在东澳到南澳路段指标在 113.5 公里到 123.4 公里，还有呢也就是和仁路段指标在 154.7 公里到 165.7 公里哦，和仁到崇德之间呢都有交通管制，时间呢是从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尽量的避开这个管制的时间。好，这是呢在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好，在台23线呢，东富就是。台23线的也就是在东富公路啊，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还有呢也就是玉长公路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呢，那明天是假日，这两个路段呢仍然是要施工的。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至于呢在台8线的中横呢。

整个的一个施工进行仍然是呢假日还要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了，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呢是早上的六点半，早上的六点半。

好，由于受到低气压还有西南气流影响之下啊，那现在呢，也就是台二十线的部分，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呢，是不开放通行的，是不开放通行的。所以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123，警广，谢谢您。

0: 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1: 今个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2: 没错，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2: 没错，
1: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2: 没错，
1: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2: 没错，
1: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2: 我有说错吗？
1: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2: 没错，
1: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2: 没错，
1: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2: 没错啦，
1: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2: 0800-286-586。
0: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2: 没错没错，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若晴，我今年7岁，我念了港国小，暑假之后我就要升2年级了。祖父母节快到了，我要谢谢我的阿公阿嬷，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很忙，阿公阿嬷会照顾我，还有妹妹跟弟弟，要帮弟弟妹妹洗澡，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弟弟才1岁多，妹妹才4岁多，所以比较调皮。每次阿公阿嬷都要帮我煮饭，很辛苦。在这里，我要跟阿公阿嬷说：“阿公阿嬷，你们辛苦了，我很爱你。”
4: 大家好，我叫做王若晨，我4岁，我念中班。我的阿公阿嬷很爱我们，照顾我们很辛苦。我最喜欢阿嬷煮的菜，我都吃得很饱。我要祝福阿公阿嬷身体健康，
5: 祝福母节快乐！
2: 哦耶！
6: 是的，哎，明天后天，哎，也就是8月的第4个星期天呢，是祖父母节。那当然呢，最主要的就是鼓励哦，这个世代的互动共学，增进呢祖孙之间的情感。那也感谢呢祖父母们呢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哦。那不但呢传承了家族的历史，那同样的哦，那我们也要呢来提醒我们的年轻世代呢对长辈的关爱和尊重。

好，今天的节目呢，哎，湘怡呢又再度的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见面哦。那当然呢也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湘怡不管呢是从台九线哦经过呢纵谷来到台东，还是呢走台十一线看着呢沿路的山海来到台东，那我大概呢都会在转运站这边下车哈。那我最近的一次到达台东呢，我就发现台东的转运站呢不同款，就是不同款了哈。好，那月台这里呢也可以拍照了啊。那当然呢最经典的就是那个雕像，也就是呢来自于取自于呢朱自清的背影，那个父亲在月台捡橘子的那个画面哦。好，那还有呢我们的黄皮的列车，我们的黄包车也有一列呢，好长一列呢停在我们的这个铁轨这边哦。那都是呢拍照的景点，拍照打卡的好景点。好，这是呢在我们台东的这个转运站这里，而且呢转运站已经启用了，这个转运站有够好看的，就简直呢是一个博物馆哦。我们的东区的，我们的东部的铁道的博物馆里头呢有很多的文字的描述，还有呢现在我们在地的发展，看起来很感动的哦。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8了，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晚安咯。那明后天哦，周末假期，那当然呢，如果遇到下雨的话，还是有一些备案的一些私房景点哦。好，那当然呢也希望呢大家有个愉快的美丽的周末假期，还有呢这个礼拜天就是祖父母节，在此呢也祝福所有的祖父母们呢祖父母节快乐，您辛苦了。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和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说后会有期咯，大家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学校卫生法立院三读，禁止电子烟、废纸生理用品。陈朝明、徐用明等涉贪案无罪，高院任无证据证明行收贿。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的京广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命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尖兵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尖兵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育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5: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4: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土地合法化和不动产登记问题，内政部与宜兰县政府今天在县府文康中心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针对法规与两岸交流等重要议题进行说明。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内政部和宜兰县政府21号下午3点在宜兰县政府地下1楼文康中心共同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主持。这次座谈会聚焦宗教团体高度关切的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暂行条例、财务申报制度及两岸宗教交流四大核心议题。刘部长说，
7: 希望来讲台湾啊，是宗教自由啊，较尊重多元啊，啊，政策之下，变啊，互咱宗教团体啊，伫个推行啊，咱个宗教事务顶端，互咱个信徒吼，啊是道亲，啊是教亲，会当拢真自由个环境顶端啊，会当呢，甲咱宗教推上到每一个社会内底吼。
6: 针对宗教土地及建物历史陈科，会中详细说明具体申请流程和辅导方向，协助解决长期不动产登记难题，同时透过财务申报说明，协助团体建立透明健全的内控制度。此外，面对日益频繁的两岸交流，会中也加强宣导附录法令及注意事项，确保交流安全有序，促进国内宗教健康永续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出席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及优人员表扬大会时，肯定来自全国各地的调解委员及获颁转介调解奖的警察同仁，为社会化解纷争、增添和谐信任，是台湾社会安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8: 内政部与法务部共同举办114年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及优人员表扬大会，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出席致辞时指出，调解委员常年于第一线为民服务打拼，不仅要懂法律讲道理，更要通人情，因此调解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是一门艺术。
9: 法院判的是是非公道，但是调解是要让双方都能够找到一条比公道还要能够继续走下去的道路。这件事情你去法院进行，可以经过大家的了解，大家耐心和智慧，让双方从怒目相向变成握手言和，不止减少了司法的资源，更是节省了两个当事人的时间跟金钱。
8: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近年调解绩效持续提升，114年全国共受理14694件调解案件，其中成立117664件，成立率达83.63%。未来将持续与法务部及各地方政府合作，精进各项调解行政作业与法规配套，协助调解委员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0: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解剖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七刀，小姨子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犯，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金钱纠纷持热水壶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个月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1: 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

0: 时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市政确认，他就是杀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十月刑期。
1: 被告跟被害人为食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0: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承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和620万汇款，仍遭判刑10年和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徐永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明7年8个月，徐永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林姓男子骑车再联系有人外出，却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遭新北警上前盘查。他疑似担心后座女友人同妻身份曝光，拒检加速逃逸，却不慎自摔，酿全身多处擦挫伤，最后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日前执勤时，眼尖发现一辆机车变换车道，未依规定打方向灯，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不料林姓驾驶拒检逃逸大约220公尺，就在民宅前自摔，酿左手手指、前臂、右手肘挫伤，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后座连姓乘客则未受伤。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瑜指出，因为驾驶行驶当中蛇行且自摔，依法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连姓女子则身背宜兰地检、台北地检及新北地院等3条通缉罪嫌，并查扣毒品。
5: 警方遂向连嫌宣读3项权利将其逮捕。等待讯后，连嫌坦承不讳，讯后移送台湾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及操控能力，本身就属于非法行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毒后驾车，危害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必定精准查缉酒毒驾行为，保障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不法地下汇兑集团，利用合法物流掩护，从事台韩非法汇兑，并以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方式制造断点，8年经手金额高达34亿。警方历经3波拘提，顺利逮获张姓主嫌等11人到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检举，指称台北市一家物流公司涉嫌以跨境物流业务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台韩地下汇兑交易。进一步追查发现，物流业者接洽向韩国采购服饰并有换汇需求的业者，随后引荐张姓主嫌为首的地下汇兑集团。集团在台收取货款，再由韩国出金手完成汇兑。过程中除了要求业者在备注栏留白或填写货款，避免引起金融单位注意，同时还会制造断点，规避检警查缉以及金融监控。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6: 集团主嫌亦将收受之款项购买虚拟货币，出金至韩国账户，利用台湾收台币、韩国出

0: 外币之模式，制造金流断点。
1: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三波搜索，具体逮获张姓主嫌、车手等11人，并查扣现金、虚拟货币、韩币等赃证物。朱姑集团以假物流征洗钱手法，在八年内经手高达34亿元，从中抽取不法获利高达6800万。专案警讯后，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伊波拉疫情肆虐，疾管署宣布对民主刚果的边境管制措施将再延长90天，一路实施到11月28号，维持暂停核发签证与入境规范。至于邻国乌干达，若到8月27号都维持零确诊，将从28号零时起解除管制。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林口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多拥挤，北上168公里过丰原出口，中线跟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雅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杨梅段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北上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上来的匝道外侧有严重的积水，正在处理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段一路到机场系统，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交流道，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乌山头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先前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没有看到了。继续往北龙潭一路到三鹰交流道沿线车多，其中北上61.8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北上的树林一路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之前的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石碇路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东向大竹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拥挤。补充先前国道1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出口的事故已经顺利接获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小水力发电代表珍惜资源、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及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从校园走向社会，从梦想走向现实。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方式为第十届全国高中职大专小水力发电设计比赛颁奖典礼致辞。总统指出，小水力发电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代表的是珍惜资源、善用自然、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不仅是为了减碳，更是为了建立更安全、更有韧性、更多元的能源体系，其中小水力发电也是重要的一环。
3: 因为它具备稳定、可预测的特性，也能够与地方创生共同发展。也许今天比赛的作品还只是模型，但我相信许多的构想未来会成为台湾绿能发展的一部分。所有的参赛同学未来也会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与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能够从校园走向社会，一起从梦想走向实现。总统也期勉所有同学继续勇敢追梦、大胆创新，未来能有更丰硕的成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别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5: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子类等报检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部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4: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持续扩大市区公车驾驶招募来源，桃园市交通局衔接现有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率先招募毕业的侨外生，每人最高可补助奖励33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近年客运驾驶招募不易，对此市府积极开拓多元人力，而经与交通部公路局和劳动部洽商，确认毕业侨外生在延期居留期间并无限制工作种类，并得在取得我国普通小客车驾照满2年前提下，依规定接受培训报考职业大客车驾照，取得资格后即可投入市区客运服务，盼望借此扩大公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的范围。
7: 在公车驾驶的人力部分，我们继续推动我们的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新增了50,000元的入职奖金，也当这个新进的驾驶负担的25,000元的这个责任保险的补助。
6: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考量毕业侨外生延期居留最长2年，而自报名培训考照到就业衔接约需要6个月，对此将以入职并职业满1年作为补助和奖励的基准，包括驾训费、薪资补助、学习津贴、里程碑奖金以及入职考照奖金、责任险和检定费，每人最高将可补助奖励33万元，盼望借此为桃园的公共运输开拓多元人力来源。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陈姓男子在月台与站务员发生争执，竟然将对方推落铁轨，幸好进站列车及时刹车保住一命，但站务员有多处骨折。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后，以杀人未遂罪判处男子5年徒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8: 检察官起诉资料指出，陈姓男子去年十月在台铁五泉车站南下月台，将站务员撞落铁轨，导致被害人有闭锁性骨折、右跟骨粉碎性骨折等伤害，依杀人未遂罪起诉。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根据医疗鉴定报告，男子长期罹患慢性思觉失调症，案发当时受到病症影响出现幻听，情绪调节及冲动控制能力降低，因此合议庭依法减轻其刑，但将站务员推落铁轨的行为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9: 被告只因为票务的纠纷，竟然在列车即将进站的紧迫时刻将站务人员推落轨道，手段极为危险，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考量被告在审理当中坦诚犯行，并横着被告的致事程度，以及被告因为精神疾病失业而流落街头成为游民的身心与生活处境，而为本案的上开量刑。
8: 鉴定报告也指出，男子的社会支持系统瓦解，过去反复以暴力因应冲突的行为模式，考量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合议庭宣告服刑之前先是以监护治疗三年。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持续推动环境保护，新北市环保局与境内五处公有市场合作，凡自备或租借容器购物，便可领取100元消费金。若于活动现场宣传文宣、合照打卡，还有机会将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带回家，实践减速新生活。记者刘威的报道。

0: 新北市府从108年起，在各个传统市场推动不塑市场，辅导摊商不主动提供塑胶袋，并在市场内设置 Rebag 代代相传二手袋回收箱。统计从114年五月开始，辖内共有41处公有市场转型为不塑市场，累计迄今已经减少约148.5万个塑胶袋使用，显见不塑消费已经逐步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循环资源科长邓小光指出，为了持续宣导友善环境，本次特别串联金山中继市场、汐止秀峰公有零售市场、瑞芳美食广场、五股公有零售市场及芦洲美食市场，共同推出好康送系列活动。
1: 即日起至11月11日止，凡于周末前往5处指定公有市场自备或租借容器，即可获得能直接使用的100元不塑消费金，在现场与活动文宣合照打卡分享，还能抽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
0: 环保局表示，源头减塑需要民众共同实践，除了可以善用市场内的循环塑胶袋之外，更期盼民众在生活当中落实自备、重复、少用的环保态度。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也开始抢攻月饼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假官方粉专或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4: 第二种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现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3: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玲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6: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7: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5: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江老师江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欣、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事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及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

0: 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尽管给躺住平如太嘎后爱黑蒙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5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入口重庆北路匝道外线积水严重，正在进行排除。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的光复乡光复路口转弯处的这个事故，目前是刚刚接获排除。直接来关心路网图哦，路网图的拥塞路段，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杨梅校前路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林口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的北上杨梅端一路到泰山，南下的汐止段到环北泰山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环东汐止一路往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树林到土城龙潭到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北上的台中一路到丰原，彰化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大里一到大里二，雾峰往大里二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南，北上的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

月十二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九月十二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想到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Rain on Me。 好，持续性的大雨从应该这个礼拜的礼拜一又开始就持续到现在了哈，一路会影响全台各地到下个礼拜三哦。今天下午我去看了一档也不能说是一档展览，或我真的是一档展览，我去了那个空总的这个文化实验场，去看了目前 on 档的展览，它有很多不同的区块。然后下午就下大雨了，算是被雨困住吗？ anyway 就好险外面在下雨，但是我在室内看展览。不过我相信很多用驾的朋友应该在车阵当中，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遇到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

没错，这首音乐作品《猎魔女团》歌曲叫做《Golden》，7:15，台74线东向21.9公里松竹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的358.9公里过了男子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路段的路肩，机车误闯跑上来哟。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匝道移控室已经开启当中。好，北部地区的路网图就是红通通的一片哈。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有严重的回堵区段，国3的南下南港系统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鹰大概都在40-50公里的时速。国道1号南下从汐止端一路回堵到五股，林口往南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杨梅到泰山也都是严重回堵的路段。

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Sorry。 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待会10点钟开始会有施工。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51.1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台74线的东向 21.9 公里松竹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好，刚刚提到嘛，后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端一路到高工局还有林口。

偶南下到中壢转接道，北上杨梅到泰山转接道，全部都是4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五股，泰山到中峰中壢，北上的孝前路到泰山也都是严重回堵的。路况更新是0800-000-1023，张震岳经典作品叫《分手吧》。

分手吧，他是阿月，张震岳。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57.7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外线。

车道有故障车，台七四线东向21.9公里松竹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好，北部地区的拥塞路段比较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北上的台中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南，北 A 不对，大湾。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高科到鹿竹都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李新杰歌曲叫爱错，待会7: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艺人陈柏霖与昆达涉嫌闪兵被起诉，囚刑两年八个月。新北地院今天首度传唤两人到庭，两人当庭认罪，并表示尊重司法，同时请求法官考量他们没有前科，长期投身公益，予以轻判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2: 警方去年查办诈骗案，发现诈团成员逃兵，巡线逮获陈姓男子组成闪兵集团，并揪出王大陆等多位艺人闪兵。检方第三波具体查获了艺人陈柏霖、昆达等艺人，依法起诉，并求刑两年八个月。新北地院陆续开庭，首度传唤陈柏霖和昆达到庭。陈柏霖当庭认罪，坦承透过昆达介绍集团，并以十万元闪兵。
3: OK 啊、未来我会更谨慎的做好每一个选择，然后多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尊重司法，全力配合法院程序。
2: 至于昆达，也在庭讯中坦承犯行，
4: 一切坦诚自己的罪行，对于自己所犯的过错，再一次跟社会大众说声抱歉，对不起。然后接下来就会尊重司法，一切交由法院判定。
2: 陈柏霖律师请求法官考量他是初犯，将运用影响力做公益，给予轻判缓刑。昆达律师也表示，昆达已知警惕，并因此事丢代言、被换角，实际损失超过了上千万元，希望法官考量昆达投身公益15年，也给予缓刑的宣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的赠与配偶及特定亲属财产，应依比例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以避免透过生前赠与与规避遗产税的情况。林雨晨报道。
5: 日前有一名男子在过世的两年前赠与妻子价值上亿元的股票，男子过世后妻子抛弃继承，导致5000多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男子的非婚生女儿身上。宪法法庭判决遗赠税法部分违宪，为此立法院通过修法，明定被继承人在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各顺序继承人等特定亲属的财产，应分别依照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由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立委刘淑斌说，
6: 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纳入遗产总税课税，但由受赠人依受赠比例负担相应的税额，并以受赠财产为限付纳缴纳的义务，谁取得财产谁就负担合理税负，不能让没拿到财产的人替别人来缴税。
5: 本次修法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30万元以上才可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透过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此外，也修正分期缴纳加计利息的利率基准，并删除滞纳金加征方式以及逾期未缴送强制执行的规定，回归税捐计征法处理。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9月25到28号总共4天。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大概是105到120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的交通量可达69百万车公里，约是平日的 1.5 倍。杨欣报道。
7: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高工局实施匝道封闭。9月25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0点到12点，封闭国50定平林南向入口；26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50定平林南向入口；27、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埔尾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另外，高工局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8: 最多民众关心的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香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

0: 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1: 廉价彩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高工局提醒，廉价期间国道容易拥塞，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4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6到32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一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哦，原来哦，我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3: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4: 让心中的太阳追逐我们梦想的希望，万丈光芒，全心全意因你。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他们是 Living Gu， 在前段时间应该是七月份发行了全新专辑，叫做 Living， 由这个 Miley 跟雨两个人组合的双人客语组合，歌曲叫做《半糖少冰》。台七十八线西行的32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01公里过马道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104公里过加东的路间，2台脚踏车逆向误闯，要小心哦。国道1号南下过冈山地磅的外线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40.2公里过林口 A 中间内线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好啦，半糖少冰少不了的是什么？品冠的歌曲叫《珍珠奶茶》。

专属。品冠的歌曲叫做珍珠奶茶，要很甜蜜吗？我不太确定现在的珍珠奶茶在手摇饮料当中大家点这个品项的比例高不高。还有啊，这个我自己都是无糖去冰或无糖少冰，就算这么热，我不太确定每个人的这个甜跟糖，甜跟糖同一个，这个冰跟糖的比例都是怎么样选择的呢？国道一号南营下北北，国一北上 172.8 公里，大雅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北上301公里过麻豆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汐止端一路往南到五股，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北上的杨梅端到泰山不到50公里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1123，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5年，出道15年的演唱会。徐富凯《光下外星光波波》。7点55分，国道一号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的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待会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 ，Vivian 徐若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动人。在讲到这个过去传统的一些观念是，这个女生结了婚之后可能就会成为别人的，或就你知道吗？以前的这个观念，又或者是呢，在这个结婚的过程当中，可能父母亲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别人的另外一半。我觉得这个现在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就不只是男生女生，就是放手让自己的孩子去成立自己的新家庭，有些时候也是不简单的。 Vivian 徐若瑄歌曲叫《把郎》，我们在下个小时回来。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线，拖板车停在这里。南下的358.9公里过男子的内线小客车撞到护栏。南下的中立路段的路肩机车误闯。国一的北上65.5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3台车追撞，北上301公里过麻豆的内线3台车事故。南下过冈山地磅的外线事故，驾驶下车没有警示要小心哦。省道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教道入口匝道有掉东西。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北上的林口到泰山，杨梅到桃园，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泰山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地区台七四线的从德到潭子路段、太原到太平路段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0: 银行自动储值。
1: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

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 231.6 公里，在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172.8 公里，大雅系统内线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西武高架南下的18公里堤顶交流道的内线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交流道路段，小客车0795没开车灯呢。路网图，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都是车子多，不到50公里的。来自 Major Lazer Major League 许多 DJ 的合作单曲叫做 Cool Cool Fun。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以及 Tiwa Savage 还有 DJ Mathusalem 的合作单曲叫做《Cuckoo Fun》。在国一的北上353.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路肩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上的94.2公里新竹围路段的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哦。Spino 还有 Omalay 以及 Tyla 的合作歌曲叫 One Call。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欧啦啦啦 Jolene 蔡依林8:22，国道一号北上353.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往西的匝道转弯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172.8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65.6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道入口匝道有掉东西。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鶯都不到50公里。

谭雅蔡健雅歌曲叫做谜，谜题的谜。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都是不到50公里，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也是车子多在拥塞，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北上的汐止到五股不到50公里，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车子多。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路，还有机场系统的国道二号往南桃园都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国一杨梅到平镇系统，这里是定点的情况，为什么呢？北上的 65.6 公里有事故，后方回堵3公里定点。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遇到下雨路要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哦。盖亚专辑林忆莲歌曲叫《无言歌》，8:30是警广新闻哦。

0: 警广新闻。
1: 财政部赋税署宣布，为鼓励民众使用载具，今年7到12月起，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将每期增开50万组，调整后总组数达到435万组，首度突破400万大关。民众可利用官方兑奖 APP

0: 设定自动汇款，省时还能免征印花税。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能源管理法修正案，规定新设用电设备达一定容量的用电大户，应在期限内设置自用发电设备或储能设备，如未依规定设置，最高可罚75万元，并可按次处罚。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为了降低电网的负担，再度条文明定，能源用户新设或增设用电设备的容量达到规定的容量者，应在期限内设置一定装置容量以上的自用发电设备或是储能设备。相关的期限、装置容量、设备种类及设置的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此外，为了促进能源合理及有效的使用，能源供应事业应配合主管机关公开能源销售的统计资料，并依照个资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办理。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2: 能源管理法增订第六条之一条文，删除第18条及23条条文，并将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19条之一、第20条至第22条、第24条及第29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也明定相关的法则，达规定容量的能源用户，如果没有在期限内依照规定设置自用发电设备或储能设备，主管机关应立期限期改善，如果借期未改善，可处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罚锾，并可按次处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赖姓男子等人与诈骗集团车手串通，以假抢劫的戏码侵吞被害人交付的100万元。检察官以轻证罪起诉，一审宣判无罪，案件上诉二审驳回，全案维持无罪判决确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吴姓车手面交收取100万元现金，事后想要黑吃黑侵吞赃款，找来有人合眼假抢劫，借此欺骗诈骗集团上手，私下瓜分这笔钱。检察官认为车手等人私吞100万，构成侵占罪起诉。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侵占的前提是行为人原本合法持有别人的财物，再据为己有，但这100万元原本就是非法诈骗所得，不是合法持有，不符侵占罪要件。
4: 检察官所提出来的证据，至多仅能证明被告有刑法第339条之四第一项第二款的三人以上共同诈欺起财罪，并不构成侵占罪。原审就检察官起诉被告涉犯侵占罪前为无罪一知，并无不合。检察官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至于被告是否另涉犯共同加重诈欺起财罪，本院呢依职权告发，由检察官另行侦办。
3: 高分院合议庭指出，请检方再审酌是否符合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的条件，重新就共同加重诈欺取财罪行侦办。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花莲县政府举办2026太平洋渔民传统射箭巡回赛，为期2个半月，总奖金650万，欢迎全国射箭好手同场竞技。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政府主办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15号首站在卓溪乡登场，22号在丰滨乡接力开工，第三站9月12号移师秀林乡，第四站9月19号在光复乡，10月3号、17号分别前进凤林镇、玉里镇，最后一站10月1号在吉安乡。花莲县政府原民处长马成豪表示，去年起在传统射箭比赛当中加入展览，传扬狩猎文化。今年更要引领选手进入部落观光。
6: 射箭它是一个载体，你可以看到哦，我们在比赛当中每个部落它造的工艺不太一样，甚至绘画也不太一样，借由很多的策展部落的旅游，我想原民处我们打造的是运动观光，让这个运动观光的一个氛围能够传达到我们花莲208个部落当中。
5: 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采积分制，选手可以累积各站积分争取排名，共设置团体组以及个人组，共11个奖项，总奖金新台币650万元，是历年最高。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黄雨涵在今年度以《矮》这张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歌曲当中跟香港的 Co-Park 合作歌曲叫《嗯四比怂》。国道一号北上 6.6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的内线四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到杨梅路段哦。国一北上 6.5 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四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到杨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平面耗制，绿灯太短了，后方回堵。台65的南下土城一出口平面耗制，绿灯太短，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南下 231.6 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北上的 172.8 公里大雅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它是梁静茹，歌曲叫做《暖暖》，8:54。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前内线的四台车事故刚刚解决，好，路段的朋友再辛苦一下下哈。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这一个没有排除哦，刚出现的一个消息，特别小心。国一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后方车子多。国道一号南下231.6公里西罗路段中间外线，这也是轮胎皮掉落的地方。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时速不到60公里。待会的9点钟会整整点路况消息。好，这一首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8.1公里过湖口，避车弯小货车抛锚；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路段，五羊高架55公里的南下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南下231.6公里、231.6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受平面耗制，绿灯太短，后方是车多回堵。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又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但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3: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

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

0: 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1: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啊，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自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0: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杨乃文的歌曲叫做《静止9:15》。国道一号北上的24.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8.1公里过湖口的碧车湾，小货车是抛锚停放在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31.6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

国道一号北上的 172.8 公里大雅系统的内线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刚刚有提到吗？国道一号北上 24.4 公里过台北的外线两台车事故，他们是五月天，倔强。

倔强来自 Mayday 五月天。在国一北上 24.4 公里过台北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北上 78.1 公里过湖口的 B 车弯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在停在中间非常的危险哦。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三重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台65线，台65的土城一接往土城国三交流道，这个路段呢也都是车流瓶颈点，拥塞在这个地方哦。

在昨天还是前天，个人社群网站上面发行，不是发行，发布了新消息，他是 Hebe 田馥甄第六张个人专辑已经录完了，恭喜他。这个录完不知道是完成制作还是怎么样，但是 anyway 算是已经要进入到收尾的阶段。而且网络上面好像有资讯是在讨论说年底可能有演唱会吗？期待一下了。专辑新专辑还没发，我们就来听听他之前的作品，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先知》。

是礼拜三已经跟大家说录完了杀青了哈，所以接下来就期待到底什么时候会发布个人的新作品。刚刚提到网络上有人在讨论说，诶，年底他好像要演演唱会呢哈。其实如果用路驾驶朋友啊，你有去看就是各个场馆，比如说台北小巨蛋啊，或者是什么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啊，都会有档期的这个表。什么档期表呢？你就只要输入比如说台北小巨蛋空格档期，然后你就可以查到说，哦，谁租了什么时候。那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演唱会还没公布，这个演出还没公布，那这个时间它就会标示已成租。目前呢，我帮大家看台北小巨蛋的档期呢，到12月底都是满的，但是越接近年底就是越还没公布到底有哪些人会在那边演，期待一下了。 Pia 吴贝雅今年拿到了金曲奖的台语奖项，这首歌曲跟苏明合作叫做 Call Me 苏明，待会9:30是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结果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七刀，小姨子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犯，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云松台报道。
1: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所得法，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 50%， 健保、农保、国民年金、军工教保险的保费比照健保费在报税时全额扣除，预计明年5月报税就可适用。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因少子化危机，政府推出婚育家庭减税方案，让育有0到18岁未成年子女的纳税人比照抚养70岁以上长辈免税额加码 50%，家中每个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将可从 10.1 万提高到 15.15 万，估计约有237万人受惠。立法院21号在朝野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财政委员会召委李彦秀说，
4: 现在照顾孩子的家庭，我们也同样有同样的租税优惠，对于所有未成年的子女用免税额普遍减轻负担，特别是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保留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的效益，免税额再加上扣除额，让育儿家庭可以真正有感。
3: 此外，修法也将多项社会强制性保险纳入保险费扣除额，不受每年2.4万元扣除额的限制，包括劳工保险、农业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军工教保险的保险费比照健保不受扣除额的限制，全数纳入免税额。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万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尖兵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育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6: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5: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 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9，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今天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进单元前，我们先来看呢、哦，国道一号的北上78.1公里过湖口碧车湾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国一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高工局，高架南下下桃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到国三路段呢，都是车速缓慢的哟。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
1: 第20名。
0: 这一首歌曲已经入围非常久，入围进榜单。不过这一张专辑呢，是 Harry Styles 的前几张啊。好，是 Harry Styles 的本人名字的专辑，同名专辑哦 ，Harry Styles 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经典作品，用非常柔和的钢琴慢慢铺陈，到后面有一个非常高潮深情的演绎作品，叫做《Sign》。

0: Harry Styles 哈利时代 Harry Styles 的专名Harry Styles 的个人名称同名专辑，好像讲得很繁复。 Anyway 就是他的同名专辑哈，2017年发行当中的主题主打歌曲之一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3公里环北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三南下中和入口匝道转弯处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
1: 第16名
2: Number 16、
0: 这个一下就来到了有点 grooving 的感觉。本周第16名进榜三周上升两个名次，它叫做 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第十四名
1: Number 14。
2: 刚刚的第十六名是 Katy， 歌曲叫做 Animal， 同样也是蛮动感的哈。它是温驯高脚羚羊，叫做 Tame Impala。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团的名字 Tame Impala，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以个人为主的乐团，基本上那个团只有他一个人，其他都是乐手这样的概念。进榜四周，上周二十七名，本周来到第十四名，歌曲叫 Loser。

0: 温璇高脚羚羊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Loser， 本周的第十四名，接下来要名次往前，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画风一转，刚刚算是电子音乐曲风，现在是电子舞曲曲风了。Silver Bumper

0: On Tonight 本周的第十名来自 Silver Bumper。
1: 第八名
2: Number 8。
0: 好，这一首歌曲我大概在过去的一个礼拜讲了很多次，但终于音库有了。在8月1号世界同志游行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叫做 World Pride， 同时也是阿姆斯特丹的游行的当天，马丹娜跟 Kylie Minogue 暌违好像是二十几年吗的双女神的合体，在阿姆斯特丹世界游行的舞台上面，这首歌曲在之后有一个新的版本，来自马丹娜跟 Kylie Minogue， Love Sensation， 本周第八名。

0: 没错，本周的第八名 Love Sensation Madonna 跟 Kylie Minogue。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同样也是最近有新作发行，它叫做 Sienna Sparrow。 另外一首在榜上有名的歌其实叫做 Material Girls， 是跟着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释出的原声带。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进榜六周的新单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好了，待会上恩接棒了，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虽然全台各地都会是下雨的天气，但是还是要好好把握，出门在外面特别小心了。下周一晚上的7点钟，空中相会，晚安，拜拜。

不条设定，不过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草鸡呀，都恐吓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

0: 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22.2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后方有回堵。南下的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北上的78.1公里过了湖口的壁车弯，小货车抛锚。北上的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线，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转弯处有2台车事故。台65线南下的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路网图，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受事故影响，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的土城一接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拥塞哦。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在下雨，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速度别过快。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因为他已经进榜43周了，他还在榜上，不得不佩服。好，这边要跟你更新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2.2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哦，这边速度上非常缓慢，大概10到30公里左右，天雨路滑啦，麻烦大家开车真的要小心好吗？好，另外国一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了，这边很暗也很危险哦。好了，本周第二名，哎，上周第五，哎，爬了第，爬了三个名次。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今天是8月21号，这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一样它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听完了冠军之后呢，大家蛮厉害的，

刚是第二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三名 Morgan Wallen 的歌 Been By Now。 Morgan Wallen 也是乡村著名的歌手，哇，最近很乡村哦。第四名 Stella Lefty Boston， 上升三个名次。第五名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二，那等于说跟 Taylor Swift 交换名次了。路况的部分，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环北前要麻烦留意哦，自小客车三辆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好，接下来呢，在第五名之后，第六名又是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这两个人在前面都已经出现过了。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六，这榜十六周，最高曾经是第四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本周第六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周第九，本周第七。国一南下22.2公里，这边西武高架环北前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速度很慢啊，不到30公里，请各位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很暗呢、啊，看不太清楚。来听歌吧，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七名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之后，这是第八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持平的状态进榜46周了，最高第五名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本周第八名，接下来一样是 Olivia Dean 第九名 Man I Need 上升两个名次哦，回到前十名了。第十名 Ella Lely Be Hurt， 那这边要听第九名 Man I Need，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就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说在南部地区一整天都会出现阵或是雷雨的情况，而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了。而且在中部还有台中地区，同样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不过雨是较为短暂，但是也会容易出现大雨的情形。所以说在北部还有宜花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天气是不稳定的，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发生，其中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时豪雨发生，而且可能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各地降雨几率偏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并且小心安全。在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大约在31到33度，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之间，至于说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在26度到28度左右。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情况下，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南屿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

0: 在明天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还是会有强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另外，在沙德的动态方面，在晚上八点的位置是距离厄尔比的东方大概在2960公里的海面上，而且在今天晚上八点，沙德台风则强成冲度台风，未来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移动了。那在下周三之前会逐渐来到琉球附近的海面。那下周三之后的路径上来说，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今天举行灾害防救演习，模拟宜兰头城近海发生规模 6.8 强震，造成北市建筑物倒塌、火灾及毒性化学物质外泄等复合性灾害，并首度全面采取无脚本、不压缩时序的方式演练，借此检视市府跨局处的灾害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灾防演习时表示，这次演习参考113年0403花莲大地震导致东华大学实验室火警的经验，特别加入强震造成毒化物外泄以及实验室火灾等情境，透过实人、实地、实装、实景、实作原则，让参演人员实际到现场进行演练，从过程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演习经验转化为真正面对灾害时的应变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5: 未来强震所带来的风险不只是建物毁损，也会伴随包括毒化物的外泄或者是实验室的火警。这一次特别模拟宜兰头城海域附近发生 6.8 的强震，同时我们也模拟国防医学大学实验室发生毒化物的外泄情形。
4: 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也表示，防灾工作的关键在于应变机制是否能有效运作，这次改采实际到各灾害现场进行演练，透过兵棋推演找出问题，再借由实兵演习验证并修正防灾计划。本次演习也邀请澳洲、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际救援队伍参与，并结合台北市搜救队、红十字会等民间力量，透过演练各种灾害状况，强化台北市面对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芦竹区115年市政说明会，承诺透过跨局处合作，加速地方建设，逐步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因应芦竹区人口持续成长，市府近年从治水、行政园区、交通、住宅、教育、长照和环境等面向投入资源，并针对依烟水地区改善，为地方发展奠定基础。他说，市府编列45亿元经费新建芦竹行政园区，预计117年动工，121年完工。社会住宅方面，芦竹机场捷运 A16 站周边以及大新和成圣段规划新建社宅，并将推动可负担住宅。
7: 我们社宅里面也有一些社福的措施，像是公托的空间或是关怀据点，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最优质的社宅环境，在桃园能够让我们的需要照顾朋友能够都被照顾到。
6: 交通建设方面，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年底通车后，芦竹将可串联机场捷运和桃园艺文特区。此外，市府也推动机捷 A11 赤土路全线打通、台31线往北延伸等道路工程，同时进行公园、通学廊道、市民活动中心和南

0: 坎溪水质改善等建设，具体提升芦竹区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品质。经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园长乡新生农地重划区部分农水路年久失修，影响农民耕作及通行安全。县长张立善表示，将投入288万元整治。记者施清凯报道。
2: 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加上农牧业用水都排放到现有的排水沟，由于排水系统遇上大雨就容易排水不及，造成淹水，影响居民生活。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目前县府已先针对排水沟排水不良的路段进行处理，考量工程无法一次全部完成，将优先从淹水情况较严重的中段开始整治。这项工程经费总共288万，施作时间约90天，预计在农历年前完工。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3: 那我希望我们整体的这个淹水的改善是希望是县政府跟农田水利署大家共同来商讨一个正本清源的方法，真正能够落实解决我们乡亲这个淹水之痛。
2: 云林县政府表示，透过分阶段工程降低当地淹水发生的几率，让居民可以安心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为活络在地商圈观光，苗栗市公所推出购有礼活动，即日起到9月19日，民众到合作店家或指定清创店家消费满额，可分别获得抽奖券及50元折抵票券。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本次活动串联北苗市场、邦仁市集、南苗商圈及火车站周边特色店家，共计105家合作商家、15家清创店家，提供总价值30万元、超过250个奖项，包括摩托车、游戏机、智慧型手机等，希望透过消费摸彩及清创专属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与商圈，支持在地店家。
5: 行了苗栗够有理哈。也是我们苗栗市公所天一年的举办，去年举办下以后，一道后生也就是短发型，因为怎样呢？真的会增加消费，会刺激给再次的回购率，然后因为给米都给摸彩券了啊。其实主要是要振兴我们的商圈的一些经济，也促进我们这些我们的青农啦、青少年啦返乡。
4: 9月19号活动截止日当晚6点半，公所将于猫里喵亲子公园举办摸彩暨农创市集，现场除了有特色商品展售及舞台节目，也推出加码抽奖活动，采现场与线下方式办理。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3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林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6: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林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7: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8: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6: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姜老师姜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兴、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事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王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这是来自袁咏琳的歌，叫做《终于勇敢了》。
1: 10:51，
0: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的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有事故，然后很拥塞嘛，现在看起来是顺利的排除喽。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还没有排除，这里很暗啊，看不太清楚，小心一点喽。接下来送上的是 K1 的歌《勇敢去爱》。

0: 来自 K1 这首歌叫《勇敢去爱》。10:55，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没有排除哦，很暗了、啊，比较危险一点，可能看不太清楚，经过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吗？再来，关心到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的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台中市神冈区这边神清路跟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了，目前正在抢修，那有些地方有积水的情形，务必要小心一下了。那今天当然有这个比较剧烈的雨势、啊、那这个下雨的状况都蛮可怕的，那种大雨的情形有一些积水，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好吗？来听到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回忆不去的回忆》，待会整点路况消息汇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这个场景很熟悉。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特别注意一下，这边还蛮暗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就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目前抢修当中，有些路面有积水的状况，经过的话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哼，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听到歌萧贺硕太温柔，接下来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们说啦，0800-000-123，这是刘若英成全。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

11:19，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and night。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哦，小心一下。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哎，经过小心，这边比较暗一点哦。这首歌幸福满满，苏颖。

嘴哥乐团这首歌是《大画家》。11:2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你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路网图看到，其实蛮多地方现在还是下着雨的耶，那下着雨的话，速度就要放慢了，安全车距请你保持。继续要听到的是魏妙如的歌，叫《妙不可言》。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极斗彩来自宇宙人，11:36，有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还是很多地方在下着雨哦。明天啊，还是有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哎，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哦。中部跟台东雨势比较短一点，但也容有大雨出现。北部跟宜花多云到晴，但是天气不太稳定，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哦。北部地区跟宜兰的山区就容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哦。

这是杨世轩的歌，叫做《三菜一汤》，11:51。目前同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你自己要把关哦，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累，找地方休息一下，不管是休息站啊，还是交流道下去，找个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动一动啊，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应该都会有所帮助了。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其实有显示蛮多的路段目前都是有雨势的，包含像是宜兰啊、南港啊、基隆啊，或者是在这个机场这边哦，其实都是下雨的状况。然后像是这个古坑啊、大林啊，或者是台南下营这边的路段，以及燕巢或者是左营哦，都显示上是有下雨的一个情况。还在开车，请你如果碰到大雨，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安全车距要保持一下。毕竟这老生常谈嘛，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下雨天啊，你的刹车距离可能会需要更长，而且视线比较不好，当你发现的时候，其实搞不好你的距离是更短的，所以一来一往之下就很容易发生事故。来听到是凯尔的歌，这首叫 Gone。

Fire 这首歌叫做 Gone， 待会整点会整路况咯。在那之前，这首歌是合伙人 Nuts 跟林杰星。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还会爱我吗？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8月22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台65线的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台9线北上32公里过平林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稍早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因为有点久了，后续消息也都还没有收到。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比较暗一点了，看不太清楚，记得要小心一下。这是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目前正在抢修，那部分的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况，会经过的话

一定要小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刚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Since You've Been Gone。 刚刚那首歌我都会想到安海瑟薇啊，他好像去上了 Kelly Clarkson 的节目，然后比谁先唱歌，就这首歌前奏一出来，他本人不知道，但 Anne Hathaway 就知道，直接唱打败 Kelly Clarkson。

刚听到是邹旭的歌《想想而已》。12:20，这边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到之后啊，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一些掉落物在这儿哦。台一线北上过屏东，高屏桥屏东端这里往高雄方向，在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我驾驶还下车，真的是很危险。哎，下车真的是一件觉得非常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驾驶的一些安全评估的过程啦。也发生事故，我要下车处理，但是那种下车吵架的就真的是不太对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2:32，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的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完毕喽。国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侧车道，黑色狗狗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国一高架南下的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搁置的抛锚，这边还有掉落物。这首歌来自王定中 Doom， 故事的最后。

12:45，这边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要注意一下。台9线南下165公里，这个地方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哦，处理当中，占用了南下车道。

听完了陈心月没有关系之后，最后一首歌阿令幸福了，然后呢，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还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一样空中见。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幸福了，然后呢，我们下周一见。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金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61线北上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在这边，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处理当中，这边占用了南下车道，经过也要小心驾驶。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好，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要开始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要来陪你到清晨4点了。时间来到了8月22号，哇，月底了。但是这个八月底不是很好过哦，天气有点恶劣啊。这个礼拜几乎都是早上超级热，中午大太阳啊，然后大概两

三点阴天，三四点呢开始飘雨，然后四点过后就开始大暴雨。那有些地方呢可能一整天都不是什么好天气哦，看不到太阳的，真的是辛苦了。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哦，这里因为封面

下雨了。以及更北一点的地方，像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这里，还有在基隆端这边哦，国一、国三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里都是有在下雨的。也是邀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啦，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天气里面呢，也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个夜晚也让景广连上大家。

11:13要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哦，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再来，在台9线南下165公里处崇德路段有树倒了哦，那占用了南下车道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哦。以及稍早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在跑来跑去的，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哦，这也过去了将近1个小时了，没有后续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最后留意到是台1线北上过了屏东，在高屏桥屏东端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照惯例在节目开始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虽然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前两天在看气象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这种让人家很郁闷的天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那有专家是说大概是到下个礼拜二啦。好，那今天8月22号整天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气象署是怎么说的哈。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地区的朋友们比较辛苦一点的哈，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那雨势呢通常是蛮大的哈，等级有可能会到豪雨等级啊。而中部地区跟台东地区的雨势虽然是比较短暂的哈，但也容易有大雨出现。北部地区跟宜花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哦。不过呢，午后的天气相对不稳定。简单来说就是，像刚才说的嘛，你白天中午看得到天太阳，然后还蛮热的，但是你再过个2个小时呢，就开始阴天了；再过2个小时就开始大暴雨了哦。这几天都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出门在外，不管你是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啊，都一定要带一下雨具了哈。那也记得全台各地的降雨量是比较高的，山区也是，所以可以的话也先帮我们避开前往山区的一些活动哦。虽然每次都这样讲啊，但有时候我会想说，哇，那天气不好的话都不上山，山上都不能去嘞。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宁可就是真的等到天气稳定一点哦，不然真的在这种时候开山路骑山路，哇，那风险是很高的。今天的气温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的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中部跟台东的高温来到了28到30度哦，南部呢是26到28度，南部的话会比较低，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下雨下一整天，那气温当然是比较低的哦。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到特别好啦，毕竟下雨还是蛮麻烦的哦。那也再次提醒各位在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希望大家听完气象报告之后呢，可以大概的排一下你今天要往哪边去。比方说你北部的朋友早上可以去哪边，下午就回家。南部的话就是看什么室内的地方或附近的地方，不然就是不要出门了。

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非常让人家感到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时间是一点。

这首歌曲来自坏北漂的日子，有没有跟我一样边听边想起来北漂的这一段时光呢？哇，每一年在想到这个话题或者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跟去年的感受好像不太一样了哦。那这段时间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做的事情有更多吗？然后有更有价值吗？之类的哦。当然还是不免会想着说，就是要继续北漂下去吗？哇，这个永远哦，都是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人呢，在考虑的事情哦。啊，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蛮希望大家，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你想做，但你又不得不离乡背景，或者是可能要背负一些成本代价的话呢，都希望你可以撑下去，努力加油啦！目前路况消息有传来，排除的是台一线北上过了屏东这边哈，原本在高屏桥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那这里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跟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以及台中市神冈区这边哦，是有积水情形的。这里在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水管破裂在抢修当中，现场路面是有积水啊，再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陈怡景，《拢是爱》。

陈怡锦的《龙喜爱》。1:26，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周的主题，继续来聊一下。听到来自戴佩妮跟韩庚的《I'm Sorry》，我们等等见了。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未来。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王定中。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那这里传来了最新的路况，有点严重，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这里有小客车的事故哦，全线车道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里是下着大雨的，而确实呢，所有的车道都有事故处理车以及事故车在停放当中，正在处理，目前没有看到有车子可以经过的情形，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要依照现场人员的交通指示来缓慢的前进，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要走国三北上，你人刚好在竹田这边的话，帮我们先从竹田系统下交流道，一路走平面走到麟洛，再继续北上衔接国三哦。还有在台南市安南区，刚刚传来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有火警哦，也请这里安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是稍早的路况，目前都还没接获后续的更新消息，提醒各位，首先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它跑去哪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状况。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树倒下来了，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短暂的单元时间啦。今天要来延续上个礼拜讲的，上个礼拜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也在1:30这边的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们聊到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的成就跟你的幸福好像没有成正比耶。确实有心理学家呢也在这方面去做出了一些分析，很多高成就者呢，他们对于外在的这些成就感来源呢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把很多的重心也因此放在外面，他们没有向内去寻找，所以往往呢高成就者他们会有很棒的胜任感，可是却没有内在的一些像是自主性或连接感，简单来讲就是我成就很高，但是我好像不快乐，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回幸福感呢？上礼拜没有讲掉，那我们今天呢来延续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啦。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要来好好的设定一些边界，学会去真正刻意的休息，这里的休息是你不处理任何事情，你连做一些要让自己工作以外要上进的事情这些都不行，你要让自己完全停下来，那才是真的有办法休息到的。还有重新建立一下人际连结啦，试着呢去向你信任的朋友或伴侣展现你脆弱的一面，分享你的焦虑不安，然后把它讲出来，去好好的宣发一下自己的心理那些比较负面的部分。接着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了，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自我检核？你说要检核什么东西？你要去检查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把所有心力

所有的这些人生价值观放在外面的人，哦，全部建立在外在成就感上的人，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哦，那心理师他们提供了一个几个选项啦。那如果说你这几个月呢，近三个月有类似状况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哦。比方说，你有没有在工作或学习的过程呢，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焦虑感？好，哦，再来，即使你获得再大的成就或赞美，但是这快乐感通常维持不到一天啊，哦，你可能当下很快乐，但是转个头脸色就变了。或者是你有没有很长哦，非常的害怕犯错，一旦事情不如预期，就会陷入严重的自责还有自我否定，以及你是不是很难向他人去展现你脆弱的一面，或者是去寻求帮助，因为你会觉得那代表我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有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身心俱疲，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去放松休息呢？或者是你习惯用啊，升迁啊，收入啊，名牌啊，社群的经营战术啊，哦，来评断自己跟他人的价值，而不是用其他的标准呢？好，最后一个就是你说不出自己除了工作跟学业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热爱的兴趣或事情。好，如果以上的这七点呢，你可能这几个月有中了几点啊，甚至超过了三项哦，那你可能就已经有严重的被所谓成就导向的这个心理状态给绑架了，哦，你的价值观开始全部放在外面了。如果你超过了五项呢，麻烦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心理咨商来协助，哦，好，那刚才讲的这些评断标准呢，是你可以自己去评估自己的一些具体作为啦。那你自己心理的感受呢，你的一些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的状态呢，比方说啊，你开始出现以下的讯号，哦，像是你长期的空虚感，没有意义的感觉，哦，慢性的焦虑以及失眠，以及无法停止的自我批判啊，还有刚才讲到的你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情绪很极端，很麻木，或者是很易怒，哦，再来就是可能你跟伴侣或朋友的关系疏离了，哦，你的人际关系品质严重下降，啊，这一些呢都有可能是以上的东西，哦，让你去影响到了真正的健康，哦，那你就真的是需要去寻求医疗资源的协助了。好，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也作为这篇专题的结尾，哦，心理师也用了一段话来跟大家勉励啦，说真正的幸福感从来不是来自于做到更多，变得更完美，或者是赢过多少人，哦，心理师也说人生不是一场只能一直往前奔跑的马拉松啦，终点线后面往往呢还有另一条终点线，哦，你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又怎么样，哦，你永远跑不完，哦，所以当你愿意停下脚步呢，看见那个长期以来，哦，为了要获得认可，获得他人认同，哦，然后累得半死的自己，哦，你应该要来看一下那个自己，然后深深的对他说一句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你有办法去尝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停下脚步的时候呢，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哦，允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不完美又怎么样，对不对，哦，我们也是值得被爱嘛，值得去享受当下的幸福。这并不是说你接受自己不太好，你就是一无所有，哦，你不是因为这个样子，你不是因为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你就放弃了所有东西，哦，不是，哦，你只是去接受它，然后去给自己一些动力而已，哦，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这两个礼拜的小小主题啦，哦，刚好呢也给大家一点反思的空间，一点勉励的动力，一点勉励的话语，因为我好像有蛮多的朋友，哦，就是时不时呢就会说啊，他最近怎么做事都做得没有很对得起
自己吗？或者是说，好像做的就是。

是很 routine 的、很机械式的工作，但是哎、欸，不晓得有什么意义啊啊啊！做了之后又如何呢？或者是他就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可是他追什么东西，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啊。但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哎、欸，你好像想去帮助他的时候，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开口啊，你怕你讲下去之后就可能玻璃心碎了，可能他会觉得你在伤害他，可能你伸出手，他就认为你有敌意，哇，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哦。所以当然就是最好的话呢，哦，大家有办法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听到这样子的广播内容，看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自己去反思哦。那当然千万不要去拒绝哦别人想要对你的帮助哦，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已经状况非常不好了，但是别人想拉你一把，你还把他拍掉，那真的是不好办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那我们要来继续关心路况啦。这个晚上的状况有一点点的多啊。我们先来关心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内线车道小狗狗不会动的情形已经排除掉了。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树倒下来占用车道的情形也已经顺利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3号刚刚传来在北上哦，这里是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因为小客车的事故，那这里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似乎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能看到事故处理车在现场作业的一个状况。好，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这里全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的一个处理状况，以及郭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发生了火灾，也请各位注意安全。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刘若英今年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

听了来自后站人的歌曲，换一句晚安。时间来到了1:53，目前有排除的消息。刚才一直在担心的是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新的消息，就是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积水啦。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新津这种低洼区或积水区的话，很容易会打滑，有水漂现象。如果发生的话呢，不要慌张，把你的油门放掉，也不要紧急刹车哈，握紧方向盘，把车滑到安全的地方。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怡婷的《龙大呆》。

可爱的歌曲来自陈怡婷《戆大呆》。时间来到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2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金泰佑的《Too Soon》。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0: 您观众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稍早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还有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里的对面呢，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哦。以及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现场也是有积水的情形。施工的部分在台64线，这里是桥墩编号 P545-542 都在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持续到早上6点钟。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了汽车道在进行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还有在台北市明德桥跟天母桥正在进行封闭的涂装工程，还有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另外接新北环快匝道的车道是缩减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

0: 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继续锁定青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青广呢？如果你在很北的地方，或者是云林以南的地方，一定要留意哦，现在这里都在下雨啦。那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呢，其实也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现在在南投的山区、台中的山区，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全部哈都是发布了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北部虽然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在桃园跟基隆这边呢，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是有下雨的情形哦。请各位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卡板内哦。那路面呢也因为下雨的情形有积水啦，像是国三北上土城路段这里在积水哦，这里都要麻烦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真的发生水漂现象打滑了，车子不受控了，你的手一定要紧握方向盘，你的脚就放开，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想说我赶快踩刹车哦，你踩下去那会完蛋哦，所以千万不要紧张，冷静，把你的脚给放开，手握好方向盘，让你的车子可以顺顺的先滑到安全的地方，像是靠边停哦。那确认没问题的时候再继续出发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Katy Perry 的Last Friday Night。

Last Friday Night 来自 Katy Perry，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嗨哦！你礼拜五晚上会不会出去嗨呢？大家上了一个礼拜的班，或上了一个礼拜的学，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迎接周末的时候啊。如果要嗨，通常可能五点离开公司，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哦，心情豁然开朗了，有没有？好，那对于像阿金来讲呢，周末要来上班，我礼拜五晚上有办法嗨吗？没办法哦，因为我要睡一觉，睡觉才能在空中跟你们见面啊。我曾经有试过，就是如果说我上班前一整天都不睡的话，怎么办呢？哦，然后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哇，我真的是觉得如坐针毡呢。我要提起比平常可能3到5倍的意志力才有办法撑住哦。因为平常的作息没有到这么的夸张，虽然我也是晚睡的那一派，我可能2、3点才会睡觉，但是比起周末来上班4点下班回到家睡觉也是5点半的事情了，哇，这中间的时差还是差蛮多的，尤其是这3个小时也是要做事情的，在要工作的状态下，如果之前没有好好的睡一觉，我会有点恍神随行哦。只能说这种事情尝试过就好啊，那还是要选择比较舒服的。毕竟有时候我会觉得啊，年纪已经奔三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种我好像不得不服老的感觉了。很多部分都觉得自己应该要更注重，然后更了解一下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不要逞强哦。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这首歌曲来自姚宇谦跟尤古瓦里斯的 All Night All Night。 今天一整晚，应该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凌晨，你在做什么事情呢？跟我一样准备上班吗？还是你现在在嗨，可能刚嗨完，然后你正在喝完酒回家路上，在计程车上听着景广如果被我讲对的话呢，哦，那没错，就是你啊！半夜在外面游荡啊，玩耍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最近半夜也都是还有点下雨的情形哦。不管你是坐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呢，哦，都应该要稍微留意一下自身安全啦。那目前路况消息呢，在国三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向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了火警，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哦。再来，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小客车的抛锚以及有掉落物哦，这里也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更新状况，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刚刚是 All Night 晚上，我们来白天一下哦。这首歌叫《白日》。

白日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2:27，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要来听到范丞丞，奶油客。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经济》。

欢迎收听《金沙警视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相关的一些新闻。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哦。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好，请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

这是12点多发生的事情哦，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再来，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了火灾，那目前也已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了。接着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这里是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正在施工哦，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呢，埔中路地下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目前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关心到最近发生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首先，这一则新闻是跟枪支有关系的哈。台中有一名40几岁的何姓男子哦，在网络上多次购买特定的枪支，遭到了北市的警方网络巡逻哦，发现他买一些枪是不是要改枪啊，然后他们就发动了搜索行动，后来在他住处后方的香蕉园里面呢，起获了藏匿的各式枪支，总共10支哦，哇，非常的多啊。那警方的送件检验成果呢，他们其中2支是模拟枪，但是有4支是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支。全案讯后呢，将这个40几岁的何姓男子依照这个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来移送台中地检署去侦办了。中山分局也表示，非法枪支是严重危害治安的东西，他们也会持续的强化网络的巡查以及来溯源追缉，对于违法的行为绝不对宽待。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透过网络来非法购买、持有或改造枪支哦。再来起冲突啦，彰化这边呢，在一间 KTV 的停车场，前几天呢发生了冲突事件，7名涉案人呢全部被带回警局了哈。他们是说呢，这个有名自称被害人的吴姓男子跟张姓男子啊，他们呢就跟别人起了冲突啊。后来呢，他们因为过于激动哦，7个人呢在这边打骂哦，动手，警方到场呢还对警方叫嚣哈。后来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好，直接呢把他们全部给压制下来了哦。所以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在外面跟人家发生这种暴力纠纷哦。警方呢，他们也因为半夜呢都会出来巡逻啦，他们也会加强的来巡访哦，去看一下这些娱乐场所附近啊。比较常出现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哦，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哦，警方也会来加强的巡逻哦，请大家也避免啊哦，如果你不是要去玩的话呢，也避免经过这些比较稍微混乱的地方哦。再来最后呢，都是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啦。首先呢，有船长跟船员在今年1月的时候，他们驾驶渔船走私大概有1730公斤的毒品 K 他命哈，然后被海巡署给查获了。今年1月的事情哦，那最近呢，审结了，依照运输第三级毒品的罪嫌，两人呢分别被判处了10年跟8年的有期徒刑哦。他们是驾驶着渔船从屏东县的东港渔港出海到外海。那跟对方呢是直接在海上对接哈，哦，两艘船碰面，然后就去接这个 K 他命回来。那在返航的途中呢，遭到了查获啦。大家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哦。对于这些

贩毒集团啊或诈骗集团而言，你去帮他们呢，对他们来讲就是随时可丢掉的棋子哦，对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你如果真的被抓了什么的，不会有人来帮你脱罪哦，你就是只能乖乖的被关啦。风险这么大，那这钱又要不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干这些坏事，赚这些脏钱哦。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呢，桃园市警察局在前几天呢也执行了所谓的雷霆除暴专案，他们查获了143件的刑案，涉案有139人，其中呢有3名的越南籍移工在车内被查获了毒品的咖啡包还有 K 盘等等的，那也依照了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来送办了。他们的整个雷霆除暴专案呢，其实不只有毒品哦，他们包含了窃盗、毒品、通缉、诈欺、公共危险，还有其他刑事案件哦，总共呢就这样查获了刑案143件，涉案人有139人呐。桃园分局也表示呢，会持续的进行各项的治安维护工作，针对这一些毒品、诈欺、窃盗这些事情，还有各类的暴力犯罪来加强查缉哦。也希望每一位员警呢，都可以来好好的守护社会的治安。那当然，也希望每一位同仁都可以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优先哦。好，那最后的新闻呢，也跟毒品有关系。高雄市警察局林园分局在前几天呢，在大寮区的某间舞厅里面查获了毒品啊。还有21名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以及一名通缉犯，哇，这个真的是龙蛇杂处哦。警方将现场200多人都带回查验，后续呢也会有移民署去依法处理。那通缉犯呢就移送了高雄地检署来归案啊。就是警方表示呢，他们在凌晨12点多的时候在大寮区的某一间舞厅去临检哦，结果一查不得了啊，直接现场就抓到了毒品咖啡包，还有9支的 K 他命香烟及7颗不明的药物，还有一组 K 盘哦，这些证物呢直接现场哇赤裸裸的摆在前面啊，警方马上呢就大队过来，全部不准动啊，全部坐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去查哦。所以真的是平常大家要玩要有一些娱乐活动呢，还是要慎选啊，好不好？这些地方很有可能呢这么多人啊，有谁在干些什么坏事，是不是你旁边隔没几桌就有人在那边吸毒哦，就有人在那边嗑药哈，那你也不好说哈，所以大家还是要眼睛雪亮一点哦，想去唱 K 想去跳舞，有一些更 OK 的地方可以去的哈。那也在单元的最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吸毒啦。除了刚才讲到的 Ketamine 之外呢，最近一年来最多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伊托米酯、上市烟弹哦，这些东西真的是害人不浅啊，因为很好去吸食，那也很方便携带，所以大家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一口哦，但是这一口下去就不得了了，你就停不下来了，那也造成了非常多的毒驾事件，那也害了很多人的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哈，所以请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吸毒，请一定要阻止他，或者是去打戒毒的专线来寻求协助哦。以上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我们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来关心一下周遭的人跟社会发生的事情。警广也会跟你一直走下去，来关心大家的大小事。听个歌休息一下，陈清飞的《与你同在》，让警广也与你同在。

来自陈静飞的《与你同在》，2:48。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以及稍早国一南下五羊高架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还没截获后续消息。最后是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大文，《练习爱情》。

来自魏佳莹《喜欢我吧》2026重逢版。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佐藤朱美，《为着心爱的人》。我们让刚才练习爱情喜欢上了之后呢，当然是要为你心爱的人嘛，对不对？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可以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了。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积水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稍早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车辆维持正常通行。台北市区明德桥天母桥正在封闭进行涂装工程，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这里埔中路地下道在施工，那整个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都是全天候封闭的，请先改走中华路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会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公布电台关心。

望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回一个单了，到三点半之前呢，我们要来听一些有点年代的歌曲，唤醒大家尘封已久的记忆哦。看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人，或许你有办法在透过音乐透过歌曲哦，带你回到小时候。今天要回到哪一个年代呢？70年代哦，哇，随便算算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都还没出生。不过很多歌曲呢也是在后面呢慢慢了解慢慢听到哦，才知道觉得原来那个年代有这些这么动听哦，这么令人感到舒服或者是有很多记忆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1971年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

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我觉得每个年代它流行的曲风，一听你大概就可以抓到说是在哪一个区间哦。像是刚才这样的歌曲，一听下来，我仿佛眼前的景色套上了一层泛黄的怀旧滤镜的那种感觉哦。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意象呢？3:08。今天在将近2点开始就没有什么路况传进来了哈，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啊，请一定要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一样也是从云林以南都在下雨，那北部地区呢，桃园这边还有基隆端呢也都是下雨的状态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4。

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蛮多人知道，也可能会唱的。这首歌曲呢，

1977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曲，来自刘文正《闪亮的日子》。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诶，一样哦，也是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啦。那年份呢，一样也是1977年，就是这么的巧哦。这首歌，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凤飞飞，我是一片云。今天的回忆歌单，大家听到的是70年代的这些经典歌曲啊。想必如果你是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呢，应该可以让你想起一些不少事情。3:17的现在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1号北上 356.8 公里男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 356.8 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那边目前应该也是下雨的情形，云林以南都在下雨，也真的要请大家注意安全。那如果您正在开车精神不济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赶快找服务区休息一下，但是要睡一下呢，还是下去走一走，买个咖啡之类的，这样子会对你比较好一点，也比较安全啦，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1970年来自姚苏荣的歌声，这首歌叫《你把爱情还给我》。

大家好，我是高宇珍。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快乐吧！

祖父母节是2010年开始教育部发起的哈，定在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也就是明天8月23号就是今年的祖父母节啦。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的话，或者是你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去给你的祖父母，看是要跟他们聊聊天关心一下，或者是你就直接杀到他们家去看他们哈，我跟他们吃个饭，带他们出去玩，也都是不错的安排哦。3点22分，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了，我们要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70年代的歌曲，直接把年代感拉满了。下一首歌1974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听到欧阳菲菲的歌声，《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哇，太热情，热情到我连口齿不清了。欧阳菲菲的歌曲。好了，我们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70年代的歌，不晓得听得过不过瘾哦。这首歌曲呢，一说到原唱，哎，你一定会想到就是他。但是我在查资料过程呢，发现蛮有趣的哦。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有三位哦，我们要听到的是云和。那你讲到云和呢，就会想到黄莺莺唱的嘛，1974年黄莺莺唱的。但是其实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的同名歌曲哦。那电影《云和》里面，哎，主演哦，也不是说主演哈、哦，是有参与演出的珍妮呢，在戏中也唱了这一首主题曲《云和》，只是没有灌录成唱片。因此呢，我们在外面其实是听不到珍妮版本的哦，你必须去直接看《云和》的电影。那你就要在后来呢，其实跟黄莺莺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有一名叫姜磊的歌手、哦、他们也在同一年呢唱了《云和》这首歌，只是黄莺莺唱红了、啊、那你在网络上找呢，应该也都只能找得到黄莺莺的版本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非常有故事性的歌曲啦，黄莺莺唱的《云和》。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时间是凌晨的3:34，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可以看到有事故处理车已经闪灯在内线车道这边

去进行后续的处理了。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其实画面非常的模糊，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啦，大家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雨中行车，注意安全哦。现在全台各地呢，云林以南还有桃园跟基隆端这边都在下雨，尤其南部地区的雨势是又猛又烈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那下雨造成的淹水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土城路段，这里积水了。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都在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后续的动态，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各位。听到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的《醉侠》。

酒鬼喝烂你哦！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呢，请一定要理性饮酒啊！这首歌曲《醉侠》来自高向鹏跟傅政辉。那也记得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绝对不要酒驾哦。3:39，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江蕙宜的《好蛙困》。

来自王品君，我们在溪边玩水，时间是3:47。继续带您关心到国一的现场状况，在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的，事故处理车也已经在现场就位，也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男子之前帮我们先切到中外线车道。接着夜间施工提醒各位，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是全日封闭的状态，一直施工到月底，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任何路况0800-000-123，号码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比乌斯，懒得再说。

美秀集团的歌声《魔形魔神》送给大家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疯狂公爵的《Break My Heart》。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看他今天要带你们往哪走走，往哪六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哈，先预祝大家祖父母节快乐，晚安。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同样，已过了一段时间，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的情形。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再请大家留意。施工部分，在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状态。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车辆维持正常通行。以上就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

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咯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六六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警广大台北云林以南，请锁定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 101.3。花莲五客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都在等待大家追踪起来。欢迎上我们的这个警广官网搜寻，并且按下我们的追踪。时间来到4:08，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冰球乐团《爱做的事》。跟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这个夜以居日的单元其实有一点点关系哦，因为很多喜欢做的事情呢，往往我们在跟喜欢的人一起做，不论是家人朋友也好，或者是心上人一起做的时候呢，往往都会这个快乐会加倍啊。所以六六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种开心的心情，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IC Boy 冰球乐团《爱做的事》。

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爱做的事》。冰球乐团他们其实是一个全男子的团体组合嘛，那跟我们今天要复习的这个夜以继日要复习的作品呢，《飞鱼高校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飞鱼高校生》里面他们也是，主要是由我们的男主角带领了一支都是男性的游泳队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展开哦。在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之前，我们先来提醒到这个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56.8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积水的状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慢行咯。

稍早一点的这个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地方，这个汐止杨梅端这边，南下在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呢，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我们留心一下了。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412公里过竹田的全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事故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喽。

号举办了他们粉丝见面会的这个消息哦，暌违了10周年，飞鱼高校生10年一会的见面会，有这个剧中的飞鱼队还有马林鱼队8位主要演员相隔10年重聚，包含了管林、赖东贤、张洛提，还有黄宏轩、涂善存、宋伟恩跟陈曦以及林木言这8位演员呢，他们一起出席这个活动，然后有安排一些限定的互动企划啊，还有经典剧集的回顾以及舞台的演出。他们今天在那一天呢、演出的歌曲呢，除了有这个我们的为了这10周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是由黄宏轩亲自作词作曲的10周年纪念单曲，还是最初的那样，首度公开献唱这首歌曲之外，也演唱了飞鱼高校生他们的片头曲，也就是蛮具代表的《帅到分手》这首歌曲的片，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片头曲。

接下来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啦。今天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作品呢是《飞鱼高校生》。《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为什么会在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六六前一阵子上个礼拜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个《飞鱼高校生》在8月15

也是让许多粉丝蛮感动的啦，包含六六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这个作品嘛，所以看到他们可以这样子暌违十年再次合体，也是蛮令人激动的。那台剧《飞鱼高校生》呢，它其实是讲述个身价不凡的企业总裁高海飞，他为了要寻找童年有救过自己的初恋，来到了这个面临解散危机的晴空高校飞鱼队担任教练，并且带领一群原本是成绩垫底的热血少年呢，在泳池中奋勇的拼搏，然后克服一些人生挫折的故事。这整个作品其实最希望传达的精神呢，是在于永不放弃，还有珍惜纯粹的感情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当然也是鼓励年轻人在面对挫折还有竞争的时候呢，展现无畏的热血还有憧憬，同时也可以学会在伙伴之间陪伴跟理解中寻找最初的自己，还有坚定不移的爱。那我们在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也是这首歌曲呢，它代表了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诠释了说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跨越很多年的这种初恋的执着啊，还有回忆的牵绊跟隐痛。因为我们男主角高海飞嘛，其实他的心情写照就是像这首歌所诠释的一样，剧情围绕在一个非常多年前他救过的这个女主角。那歌词里面有提到说，有些温度是不会被遗忘的，这样子的心境呢，道出了男主角非常多年以来念念不忘的情感。所以呢，这首歌也陪伴角色走过误会跟等待啦，传达了在初恋的这种心中很重要的地位。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余波荡漾。

争余波荡漾，同时也是飞鱼高校生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尾曲。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那一侧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这边。诶，是不是跟刚刚稍早说到在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这边的这只狗狗是一样的呢？是同一只吗？还是我们的黑色狗狗军团又出现了？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吼，小心闪避一下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会比较不显眼，所以再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再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稍早是说有积水的情况哦，所以一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慢行一下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啊，雪山隧道进行的工程呢，原本是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在六点的时候结束，但目前已经最后排除了。还有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原本也是预计六点结束，目前也已经提早的接获排除喽。

对于初恋的执念之外呢，也不免俗会有这个再次重逢的心动以及悸动。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就表达了男女主角在剧中那种暧昧心动的插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

首浪漫的歌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这首歌也是我们飞鱼高校生里面的插曲，表达了这种很暧昧悸动的感觉。除了这种很浪漫的氛围之外呢，我们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呢，我们的飞鱼队跟马林鱼队他们这种青春热血的竞技的感觉，也就是这个我们泳队啊互相这个不打不相识的感觉。那也是这个剧中插曲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了吼。林宥嘉的热血无赖这首歌曲呢，它充满了重拍摇滚跟一种很正面的能量，所以常常也用在飞鱼队他们遇到

到训练的瓶颈啊，或者是成绩垫底，受到马林鱼队或者是一些不看好他们的人嘲讽的时候，队员们互相扶持，然后重新燃烧斗志的那种桥段，诠释出了高校生呢，就算被看清，也要全力以赴这种无畏青春的感觉。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这种运动的项目啊，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的互相扶持、同伴的互相扶持之下，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也是我觉得很多运动项目很珍贵，然后会拥有很多很棒的回忆的地方。来听听看林宥嘉的歌声《热血无赖》。

大家好，我是才子。当孩子在追寻想要的未来时，偶尔失去信心也没有关系，因为阿公阿嬷会倾听我们的声音，有他们的陪伴，我们就不孤单。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回家陪阿公阿嬷聊聊天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祖父母节快乐。

时间4:36，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刚刚六六提到的《飞鱼告哨声》这个台语剧作品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只要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提醒到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吼，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呢，都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一路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请大家这个先走我们内侧的车道吼。以及在我们的台64线呢，桥墩 P545 到 P546、P543 到 P542 这边的路段呢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一路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会到早上6点。再看到地区性的施工，在桃园市中立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的。因为我们这边施工的工程呢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的这部分呢，目前也是施工当中，预计也是6点会排除。台北市 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另外呢，接新北环快匝道这边车道缩减，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现场的人员呢，在进行这个引导行驶。

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这边的桥面板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请这个大家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哈，因为它时间也是到早上的6点。那如果有下雨的话，它会暂停这个工程。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这边也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在施工期间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这个经过的时候呢，再看看我们的现场引导是怎么样，所以再配合我们的现场引导行驶。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六六觉得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飞鱼高校生这剧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想要追求一些运动项目的一个兴趣嘛，或者是想要把这方面变成一个专业，我觉得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散河的野瓜》。

听到这首歌，六六不禁想起这个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在我们追梦的路上啊，家里长辈往往都是最支持我们的，都是说啊，孙啊，你一定会赢的啊，对吧？有什么事情跟阿公阿嬷讲。明天刚好是祖父母节哦，如果家里面的长辈也常常照顾你，给予很多的关心的话，不妨趁着这个节日来关心一下阿公阿嬷还有家里的长辈。但其实在追求这个自己的梦想或者是喜欢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往往也会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六六是觉得非常珍贵的啦，因为可以遇到跟你聊得来然后很有默契的朋友，喜欢同一件事情的朋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说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常常都会有需要面临你关系的可能缘分走到尽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但是六六觉得只要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啦。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是六六在追梦的时候很常听的一首歌曲。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其实很多时候在缘分要面对分离的时候呢，真的蛮让人感伤的呢。不过呢，六六以前都觉得，终究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嘛，所以感觉跟喜欢的缘分或者是关系不要靠得太近会比较好。但最近有一种感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享受当下，可以发现当下的美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种珍贵还有美好的回忆，我们不可能一直把它牢牢的紧握在手中，但是呢，它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不断的回味。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经过，我觉得就很棒了。毕竟我们人生都会有新的故事篇章嘛。接下来的歌曲来自Robert Plant 的歌声 It's a beautiful day today。 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美好的一天开始的感觉，好的心情就从这首歌开始。待会儿我们准备进行整点对时，5点钟的整点对时咯。

的。现在时间早上5点，新的一天在日出中来临，别忘了你的微笑，你的快乐，你的模样，要记得活出自己的狂热。我是小雨宋念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南子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目前逆向停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有更多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再回报给我们。台十五线北上在16公里呢，宝斗错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说接获这个有流浪狗狗，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我们的内侧车道这里，在南下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工程呢，目前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看到台64线桥墩的工程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时间一样是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来看到地区的道路持续性的施工。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6点钟，以及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施工封闭单向车道，台北市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这个工程呢，一路会到5点半的时间。再来看到新北市重阳桥双向桥面的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目前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现场的引导的话呢，再根据我们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用社路段。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听到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来告诉大家，哎呦，这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还有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呢？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这首歌大家应该不陌生吼，很好听的歌声，六六自己也很喜欢，来自陶喆《找自己》。

来自陶喆的歌声《找找自己》。我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那今天的周末晨报呢，先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那8月22号今天呢，会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偏强的这个影响，所以南部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也容易会有大雨或者是局部的豪雨哦。而中部以及台东地区呢，雨势则是比较短暂的，但同时呢，也容易会有大雨的出现。那至于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午后对流呢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北部的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各地的降雨几率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我们的伞雨具一定是要带好的，并且注意安全。那在温度的方面，北部以及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在31到33度，感觉也是比较炎热的齁，高温比较炎热一点。那中部呢，台东地区为28到30度，南部地区是26到28度。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气温会在27到30度。金门的话也是多云，马祖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啊。那我们的气温大约会在27到31度，西南风偏强，所以绿岛跟兰屿局部的地区呢，平均会有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强风哦。西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到海边活动的话，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尽可能的话离我们的海边远一点。同样的，又是有台风的情况了，六六真的是很幸运，每次上节目都会有台风发生。在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呢，凌晨2点的时候会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持续朝我们西北方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会增强变成我们强烈台风的趋势是有的哦。所以下周的话，它最接近琉球的海面的时候呢，后续路径不确定比较大，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关注这个我们沙德尔台风的走向了。那另外呢，在海南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也有可能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因为离台湾稍微比较远一点点，大家可以再持续的留意它的发展。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跟 COE 的歌声 Rain on Me。

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以及 COE 的歌声。刚刚跟大家说明了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很多地方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又有这个台风慢慢的呢算是跟我们有点靠近哦，所以它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再请大家多多关注它后续的一个发展状况。而且呢，这个出门在外下雨啊，其实是蛮危险的，天雨路滑，而且现在的时间目前窗外呢天是还没亮哦，如果已经出门的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打起精神来哦，我们的这个有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是对自己最安全的。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首先看到卫福部在昨天跟罗氏医疗诊断设备公司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哦，它结合了台湾医疗资料标准化基础还有国际数位医疗经验，双方首波合作将会聚焦在慢性肾脏病照护上面， AI 预警延缓恶化。那卫福部近年呢也是透过次世代数位医疗平台还有数位基础建设等等的计划，持续推动医疗院所数位升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计划呢也是可以帮助未来医疗这方面的发展持续进行。再来看到学校卫生法修正案三读通过，为了防范成瘾性药物进入校园，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案，赋予学校对学生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呢适时辅导管理权限，并且明定高中以下的学校全面禁止电子烟以及新形态烟品。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年度旗舰计划行前训练执行结训典礼在昨天执行，那外交部结合了全球的驻外管处网路与外交资源，全力支持青年赴海外学习交流跟国际接轨。我们的这个外交部也是大力的推广各位青年非常可以踊跃的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那近期也有国道追撞的事故警示处理还有处置，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也有提醒了，就是在驾驶，我们如果有意外发生的话呢，有驾驶下车站在内侧车道没有采取安全的措施，然后疑似遭到我们的这个辅助驾驶车辆的追撞，那高工局也特别呼吁了，遇到国道

的事故呢，应该要遵守开放、离波、拍移等七个步骤，千万千万不能在两个车辆之间的断腿区徘徊逗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一首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待会儿呢，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我们在国道发生真的不小心，当然是最好不要，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出门在外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吼，但如果真的不小心有意外发生的话，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国道事故处理相关的规范，我们该怎么去留意，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有提到的这个七个步骤，开放、离、拨、拍、移等，请大家记得这七个步骤。开就是开我们的双黄灯，打开我们的双黄灯，警告说，也就是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啦，提醒后方的来车可以减速慢行。那放的话呢，是在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的地方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也就是三角警示牌。那很多人会想说，哎，100公尺我大概该怎么抓？100公尺差不多就是15到20辆的轿车连起来的长度。那离呢，也就是人员撤离，全车的人员应该尽速的离开车道哦，记得是车道，移动到我们的护栏外，还有或者是没有车辆冲撞疑虑的安全的地方。如果是没有受伤的情况的话，就不管有没有受伤，应该都要尽快的离开车道。那拨的话就是拨打电话啦，拨打1968免费的客服专线，或者是110报案求助。拍照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到时候可能警方来了，然后相关人员到场处理之后，我们要出示照片让他们。

可以了解现场发生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车辆还能够行驶的话，尽速的拍摄现场的照片还有碰撞点，包含标线还有周边的环境，能够尽可能的拍到各个角度是最好的。然后呢，这样子保留这样的照片，以方便后续的更多状况的处理。拍照完之后，我们就要尽速把这个车辆移到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避免有发生二次的追撞事故。那等待的话，就是安全的等待在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位置等待我们救援人员与国道警方到现场来处理相关的状况。所以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我们如果真的在国道上面发生了追撞事故，因为很多时候像可能刚考到驾照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平常比较不太了解的话，或者是在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会断片，会忘记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会有慌张的情况发生。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论如何呢，我们个人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是拜托真的千万不要站在两辆车子之间，真的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站在车道中央检视车损，或者是争执这个事发经过的话，遭到二次追撞是非常容易有严重的这个事故发生。也提醒到大家，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其实并不是全自动驾驶，它其实是透过前方的光学镜头还有毫米波的雷达来进行路况感测，所以呢，它其实对于一些情况是没有办法辨别的，而且没有办法及时反应的。像是如果前车的速度过大，或者是前车是静止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雷达常常会来不及过滤，或者是来不及辨识。还有如果前车如果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的话，稍微有点偏离车道的话，它也是没有办法精准的抓取前车的轨迹的。以及呢，如果是上下坡或者是弯道的曲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有雷达的侦测视角的盲区哦。以及如果旁边的车辆突然切到前方，或者是突然的转向，雷达也有可能是会有反应不及的状况发生。那如果有特殊的天候，比方说浓雾啊、大雨，或者是有暴风雪，晚上这个照明度比较差，或者是强光的时候，光学的镜头是没有办法清晰的辨识道路的标线还有障碍物的。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完全的依赖自动驾驶的功能。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快走开。遇到在国道上遇到事故的时候，千万是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赶快离开我们的车道是最重要的。

0: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

时间5:37，在进入我们待会的单元出门六六之前呢，带大家来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状态。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的。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目前是进行施工的工程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的话呢是维持通行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行驶。以及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施工的状况呢，我们现场应该会有像相关的人员以及指示在这边，依照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再依照这个相关的交通指示通行。那时间的话，日期会到我们的12月底。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男子的外侧路肩，刚才有说自小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其实六六看了一下哦，这次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东部跟南部的一些行程啊。那这些行程里面很多很多都是音乐活动，诶，听到这种音乐活动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摆动身体，对吧？来听到来自 Ricky Martin 的歌声 Shake Your Bonbon。

Ricky Martin Shake Your Bum Bum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大家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这首歌就是让大家打起精神来一下哦，毕竟我们现在窗外的天气天色应该哦有逐渐变亮咯。六六回头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外面的天色有渐渐亮了，感觉应该有蛮多人开始要出门，记得出门前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水表啊，还有油箱什么的，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出门溜溜啦。今天的出门溜溜带大家来了解到东部跟南部的活动行程。首先来看到花莲地区哦，2026山海回响花莲声浪演唱会在8月22号的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还有8月23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5点10分到晚上的9点呢，在花莲市的中山公园都会有很多歌手，像是告五人、苏慧伦、还有周慧、蔡敏佑、梁文音等等的13组歌手轮番开场。现场呢还有星光市集跟星空草地的野餐区哦，如果那个天气允许的话，我们也不妨来这边走一走。再来看到我们的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食是那个吃饭的食，8月20号到8月23号呢，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半在花莲的罗山游客中心哦，这感觉就是室内的行程咯。以原酿为主题呢，它有提供了这个野宴，限定的野宴，还有体验像是猎场啊、射箭手作等等的选品市集，以及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周末有柏林还有舒米恩等等的音乐演出，然后还有提供玉里池上到罗山的这个免费接驳可以供大家做使用。在这个台东的地区呢，也有2026台东最美星

空眼音乐会绿岛压轴场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呢，在绿岛乡的人权纪念公园有年度巡回压轴场，结合了离岛的海风还有星空。今天有星空吗？这个可能要交给我们可能有去绿岛玩的朋友来回复了哈。那当然呢，这个音乐会啊，我们有邀请到很多重量级的来宾，像是金曲歌后孙淑媚，还有椅子乐团会现场开场，并且搭配的这个星空导览，预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场的状况呢，应该也会事前后进行活动的调整。来听到一首孙淑媚的歌曲《下一张飞和自己》。其实六六其实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跟自己对话，更了解自己的话呢，也可以写一封信给自己，是蛮好的一个方式，推推。

孙淑媚写一张批给自己。其实台东除了这些音乐性的这个活动之外呢，在我们的台东县东河乡的东河国民小学也有马洛阿龙联合丰年节，是非常有文化性的一个活动啊。在东河七村十部落这个重要的文化盛会里面，包含了传统舞蹈的展演，然后原创舞竞赛跟原民音乐会，还有部落市集，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在我们台东县的东河国民小学有这样。

的一个丰年节，还有持光倒影生活节。2026持光倒影生活节呢，是在8月21号，也就是礼拜五到今天8月22号礼拜六的时间，在池上的大坡池畔，有这个以大坡池湖光山色为舞台举办的户外音乐演展演，还有一些这个市集啊跟夏日晚会，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那在南部地区的活动，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南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了。来看到高雄地区哦，高雄地区的话，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有2026高雄海洋派对在我们的高雄展览馆旁边的大草地，还有星光水岸公园，那也包含了原岩水族馆的 IP 装置造景，还有这个浪花狂欢秀，以及海洋互动体验区跟各个文创风格的美食市集，感觉也是很丰富多元的一个行程哦。还有这个跟电影相关的一个活动啊，2026角头尬桃演唱会情谊到高雄，也是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有我们电影角头经典的卡司王世贤、高杰、王阳明还有郑仁硕等等的人作会开场，重现了影剧经典的曲目，还有这个尬桃的氛围啊。在屏东地区呢，也有这个好朋友集市溪流 West Flow 是吗？对 ，Flow 文化企划，在8月22号到8月23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呢，在屏东的西市场，结合了潮流穿搭、古着选物，还有一些哦很复古的黑胶音乐 DJ 演出，还有一些电竞的赛事，也是有很复古跟现代的一个结合，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给大家参考。来听到一首歌曲，周汤豪的《尬桃》Remix 版本。

周汤豪葛头 remix 的版本哦，葛头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有义气的感觉。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电影相关还有音乐相关的这个活动呢，我们要持续再跟大家聊一聊在高雄屏东这边还有什么活动哦。高雄这边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礁群这里啊，在8月22号23号这个周末呢，有2026酒喝 True 派对泰精选 Season 2，结合了这个泰式料理风格餐酒还有潮流音乐，是打造了一个这个夏日滨海主题的派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刚好到高雄玩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活动行程。在屏东呢，也有2026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就是一个哦，感觉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的地方，是在7月19号，也就是活动一直到今天到8月30号都会有，在屏东县民公园会免费入场，有七大这个器械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周末的这个户外表演也会有这个现场的演出，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程。以及呢，在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地方，也会有屏烟夜间部 Club PT 1936的活动，是8月20号今天限定的哦，结合了晚上的这个夜间灯光展演，还有独立音乐演出跟场馆夜间探索体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晚上的活动时间。那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东部还有南部的好去处，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吸引你的呢？欢迎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欢迎赶快跟我分享一下。如果你现在准备出门的话，也记得准备好行前的准备，就是检查一下车辆啊，有没有各个数值都是正常的。待会儿呢，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台十五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请大家留意国道3号北上在土城的路段有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那一侧车道。稍早一点说是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以及呢同样是国道3号在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更多的通知，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小心闪避。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的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台南市这个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在359公里过男子外侧路肩自桥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也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就是今天六六在线上陪伴大家的第三个小时，最后一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

666如果要找到我，一样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就可以找到我啦。如果现在早上刚起床，准备在开机的过程当中，准备要出门了，也不妨到66的粉丝专页跟我打卡一下，说个早安，就是我们准备要出门了啊。出门前一样是要打起精神，准备好这个我们车辆的状况哈，也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出发啦。在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即将要带大家连线到我们平林行空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动态。当然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大家了解到近期有什么样反诈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先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哈，来听到 CJ Mint 的歌声，最傲几棒枪。

0: 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方瑜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国五现在最新的道路消息。方瑜你好。
1: 哎，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开始慢慢的车多了，那暂时还是都是顺畅的。那雪隧的部分的话，目前平均车速也都有80以上。那今天这几天天气，因为下午都会有下雨，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的话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行驶在隧道内的话，也记得提高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那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谢谢方瑜。下雨天出门在外，真的要稍微小心留意了哈。而且我们这个国五可能因为假日的关系，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再多多预留一点缓冲的通勤时间。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吴声梅的歌声《怕婆》啊。

是无声美的歌声，帕婆啊！这个早起也是要给自己拍一下手，帕姐婆啊！哈，真的早起的大家都非常的棒。来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有积水哦，所以请大家行经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小心慢行。有积水在路上，真的很这个要更加留心一下了，因为有积水的话呢，很容易会可能打起精神来啊，要真的要我六六现在已经早上6:16，

上班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哈，嘴巴开始打结了。但大家出门在外，这个脑袋是不能打结的，我们千万千万打起精神来，要留意一下自己前车的路况。好，还有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肩，刚刚有说自小客车抛锚跟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那一侧黑色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呢，听说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要带大家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一些数据，以及有什么样的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看到8月20号的这个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总共受理件数是402件，财损金额达到1.382亿元，然后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受理了13件，财损金额2752.7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受理了44件，比较多哈，财损金额达到了1.9058万元。

像是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啊，相较我们上个礼拜周末的话是多出了差不多要200多件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情况还是要多多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各种要小心留意的时候，人家如果问你的资料啊，或者是要你开荧幕，什么叫开荧幕呢？就是可能要跟你视讯，要求拿到你的这个视讯的这样，又就是有要你露脸的状况的话，他有可能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呢拿来后续威胁你，所以千万千万是如果要你开镜头啊，或者是要你提供个资啊，要你转账啊，都要多多留一点心眼了。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张涵雅《老实话》。这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聊一聊线上寻芳诈骗的这个故事。

张涵雅老师为他对他坦白，好，这应该也是我们待会这个故事主角小片的心声了。来看到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小片，对，我就是小片。小片本人呢，在 Facebook 滑到一则非常具有暗示的贴文，至于暗示什么，哦，相信大家应该待会可以心领神会。他看到一篇非常具有暗示性的贴文之后呢，在贴文下方留言，表示很有兴趣想要了解。那对方呢，也主动加了我们小片成为好友。一开始两个人先透过 Messenger 聊天，然后呢，小片就把自己的 LINE 这个通讯软体给对方。那就是我们开始跟对方用 LINE 聊天之后呢，清楚对方在网路上贴的那些露骨的照片的用意。哎，两个人很有默契，心照不宣，想说约出来可以进一步见面交流这样子。哎，怎么没想到对方表示说，我们公司有规定啊，必须要先购买指定的点数才能够安排见面，透过点数卡身份这个验证的身份呢，我们才可以顺利的约会。好奇怪，为什么要先买点数才可以见面？随着对方的各种要求呢，小片买了一堆的点数卡，把序号全数都拍给对方，然后人还没约出来，对方又主动提议说，哎，我想要视讯裸聊。想就对方，我们的小片想说，哎，一清方泽嘛，就他想要的是可以面对面的见面，不是对着冷冰冰的画面视讯这样子，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视讯。那对方呢，却因为这样子把他封锁了。事后呢，他透过 Messenger 询问对方封锁的原因，结果，对方想要把对方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大家讲清楚嘛，这样子，所以对方才解除封锁。那这个时候，对方又要求了一次进行视讯，这次呢，小片答应了。结果视讯结束没多久，对方马上翻脸不认人哦，感觉好像我们没有认识一样，语气非常不友善的要求小片继续购买更多的点数卡，而且呢传来一张视讯画面的截图作为这个威胁，说是如果小片不把这个点数卡再购买，然后把序号拍给他的话，就要把这些影像散布给小片的亲友团。小片怎么样都没有想到自己，好像即将要交付真心的一个对方呢，是这么样的蛇蝎心肠啊！透过点数卡从小片身上掏了一堆钱，最后还设局侧录视讯的影像来勒索小片，真的让他人财两失，非常黯淡的向警方报案求援。所以提醒大家了，如果是网路交友还没有见面之前要求你购买点数，支付会员。

员费或验证费，几乎呢都是诈骗了。还有网友如果有要求你进行这个私密的视讯啊，拜托拒绝他，避免自己的私密影像被侧录。还有如果有遭到性影像勒索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再付款了，拒绝恋爱脑。还有透过这个保留对话记录啊，立刻向警方报案，真的要立刻马上。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或勒索的情形，也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取得影像在公开威胁你说要公开影像这件事真的好恐怖，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面对面》，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遇到面对面很真挚的感情，不是这种网络上面的交友，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

0: 太太，你的小孩在我的手头哦。
1: 你好哦，我是国税局，要退税给你。我是电信公司，你还有10000多块电话费没有缴哦。啊，怎么我话都还没有讲完，他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啊？
2: 因为警察都有说，要上当门儿都没有。警民联手，诈骗远走。警政署关心您。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4，来到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差不多20多分钟，将近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呢，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然后节奏比较轻快的歌曲，带给大家一个好的心情，可以开启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台15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啦，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情报以及接获排除的状况，所以如果有行经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咯。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应该是有积水的情况持续当中哦，所以一样路面积水的话其实非常的危险，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到前道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施工状况。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还有台66线也是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

时间6:36，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来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了解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来听到一首歌曲 Becky G 的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我们说明现场的各种最新的资讯。慧宁你好。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没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那台东及澎湖机场则是下有小雨，金门机场则是有薄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3: 谢谢慧宁。

真的很喜欢每一次连线到松山机场，都可以获取很多新的航空小知识。一般就是六六，其实平常不太会关注这些相关的知识，每次听到这个我们的航务员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小知识的时候，

Jam Blue 幻蓝小熊的歌声，哎呀呀！提醒到大家哦，在下礼拜一之前，南部会这个大雨的情况持续发生。那在北部的话呢，还是会有这个强阵雨哈，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车速的话尽可能的放慢，然后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雨具当然也是要随身携带的，而且因为夏天炎热高温，所以我们害怕大家中暑啊，这个水分的话补充是很重要的。其实刚刚六六在上班前因为下雨，所以其实这个温度有稍微平衡一点，在晚上的时候是比较微凉一点的，但早上的话一样是比较炎热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在外水跟雨伞是要带好的。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及过，说六六有收到来自粉丝朋友的这个支持的信件。那其实我很感动可以收到这样的实质上面的回馈啊，我觉得最开心的是真的拿到这种当然是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做广播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最开心而且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很碍于

时间的关系，六六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回信，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用信件交流也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李千娜《公公》。

自李千娜的公公哦，很有活力的一首歌。在这个最后时间，希望用一些有活力的歌曲啊，给大家一个愉快的早晨。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接获一个消息是说这边有大坑洞啊，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哈。再请驾驶朋友们经过这个过高科的这个外侧

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说，哎，六六，你今天在出门六六的单元有分享了东部以及南部的好去处，但没有分享中部的。六六明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中部以及北部的好去处了，所以明天的同一时间记得我们在线上要一样这空中见哈。大家千万千万就是准时锁定啊，准时嘛，已经就是要这个台湾国语出现了，要准时锁定啊，四点到七点起床六六去六六的节目，再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我的未来是。

我的未来是，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投入自己的这个每一分每一秒在做的事情。接下来准备要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芷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人生中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不管是缘分的尽头，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很多时候笑一笑就好了，就是笑一笑会让自己心情变好，然后很多事情也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

准备要迎接整点对17点的会诊路况，将会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冒险，还有聊一聊我们的真心话。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66 66大声的66，我是66，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早安，早上的七点钟，准备好面对一天的挑战了吗？收听景广，给您满满的活力。我是客家歌手陈伟如。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

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情况，也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国道三号国五南下的车多，所以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这边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台64线西行在20.8公里板桥前有抛锚车的状况，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哦。台南市大湾路昆大路这边目前有淹水的情形，而且有交通管制，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要行经的驾驶朋友请提前改道。如果有更多道路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

0: 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66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路段呢因为国5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所以国3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呢也是已经实施入口的匝道一控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42.3公里过高科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4线西行在20.8公里，板桥前呢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南市永康区在大湾路以及坤大路的路段呢，目前呢正在淹水哦。已经有进行交通管制，现在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嘉宾卸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9。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17.5 公里哦，过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呢，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

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的二段这边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预计持续到9月3号。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1，马上来到22喽。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这首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在路上哦，而且是打横的停放，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11.5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9.4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路四路呢，到植福路的路段就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这边，因为呢全员路有落实案的关系，目前呢在全员路以及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到东升路的路段呢，会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每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开始呢，会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这边会进行施工封闭哦。

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

0: 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1: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关田系统前也是有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三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 20.8 公里板桥前的路段，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在 342.3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Love 的 All for Nothing， 所以呢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也来到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时间咯。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赖兴国预报员，然后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发生，而且会有容易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而在中部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同样会下雨的情形，雨势会比较短暂一些，不过还是会有大雨出现。至于说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今天上午来讲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的是天气还是不稳定，有午后短暂的阵雨发生，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今天中午过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而且可能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所以因此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外出请携带具必要并且小心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因为可以看到阳光的关系，所以高温普遍会来到31度到33度，感受高温炎热，而在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而南部地区今天白天一整天的高温大约在26到28度之间。那另外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南雨会出现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今天还是会有潮浪的发生的现象，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至于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的动态方面来说，今天早上凌晨两点的位置是距离厄瓜多尔东方大概在285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往琉球海面接近那预估到下礼拜三之前它的位置就会来到琉球海面附近，那随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对于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气象署将会密切关注它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拜拜。
0: 那么今天呢，应该还是会下午后的雷阵雨哦，所以提醒大家呢，出门要记得带雨具出门咯。那么早上还是有一点热哦，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就是温度还是有一点闷闷的那种，有点热的温度，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 266.6 公里呢布袋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台南市的永康区高速一以及二街双向全线呢，路面都是有积水的情形，没有办法通行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台北市在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呢，在

上千路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重复一次哦，在台北市的旧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在港前路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哦，而且还是打横的停放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宋德赫的《别再掩饰你的厌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稍后马上就来到5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03.3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272.6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大横停放在路上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99.8公里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42公里呢，在观音交流道的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会实施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7月20号晚上5点钟。

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路段，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实施了入口匝道一控管制，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喽。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今天呢是星期六嘛，昨天是星期五的晚上，不知道大家在小周末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呢？有没有去哪里吃吃好料，或者是去哪里玩了，又或者是说熬了一个夜呢，好好的享受了一下自己的时光。

那么，在昨天的星期五晚上，很适合收听的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Friday Night》。

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7:56了，马上就要8点了。那么准备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宋云桦所合唱的《不小心》。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